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ꯅꯤꯡꯊꯧꯅ ꯇꯨꯝꯂꯝꯗꯥꯏ ꯑꯃꯗꯤ ꯌꯥꯍꯧꯔꯝꯗꯥꯏꯗ ꯁꯛꯄ ꯄꯦꯅꯥ ꯏꯁꯩ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ꯒ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ꯅꯤꯡꯊꯧꯅ ꯇꯨꯝꯂꯝꯗꯥꯏ ꯑꯃꯗꯤ ꯌꯥꯍꯧꯔꯝꯗꯥꯏꯗ ꯁꯛꯄ ꯄꯦꯅꯥ ꯏꯁꯩ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3 ꯀ꯭ꯂꯥꯁ 6ꯀꯤ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ꯖꯤ ꯁꯤ ꯇꯣꯡꯕ꯭ꯔꯥꯅ ꯁꯥꯍꯤꯇ꯭ꯌ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 ꯐꯪꯈꯤꯕ ꯑꯗꯨ ꯃꯍꯥꯛꯀꯤ ꯉꯕꯣꯡꯈꯥꯎ ꯀꯧꯕ ꯗ꯭ꯔꯃꯥ ꯂꯥꯏꯔꯤꯛꯇ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ꯑꯁꯦꯝ ꯇꯣꯝꯊꯤꯟ ꯉꯥꯟꯕꯁꯤꯡ ꯁꯥꯃꯨꯔꯧ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ꯂꯤꯖꯥ ꯁꯅꯥꯕꯝ ꯇ꯭ꯔꯤꯅꯤꯇꯤ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ꯌꯨꯝꯅꯥꯝ ꯕ꯭ꯔꯤꯟꯗꯥ ꯆꯅꯨ ꯁꯤꯂꯩꯃ ꯏꯪꯂꯤꯁ ꯑꯦꯀꯥꯗꯃꯤ ꯋꯥꯡꯒꯣꯏ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3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0 ꯀ꯭ꯂꯥꯁ 6ꯀꯤ ꯃꯅꯤꯄꯨ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ꯍꯦꯗꯃꯥꯁꯇꯔꯗ ꯄꯤꯒꯗꯧꯔꯤꯕ ꯑꯦꯄ꯭ꯂꯤꯀꯦꯁꯟ ꯑꯗꯨ ꯁꯣꯁꯤꯌꯦꯜ ꯁꯔꯚꯤꯁꯀꯤ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0: ꯕꯒꯤꯗꯃꯛꯇ ꯀꯔꯝꯕ ꯋꯥꯍꯩꯅ ꯑꯅꯥꯕꯕꯨ ꯏꯟꯁꯄꯥꯌꯔ ꯑꯣꯏꯍꯟꯒꯗꯒꯦ ꯑꯗꯨꯒ ꯃꯁꯥ ꯐꯕ ꯀꯝꯃ꯭ꯌꯨꯅꯤꯇꯤ ꯑꯃ ꯄꯨꯊꯣꯛꯀꯗꯒꯦ ꯍꯦꯟꯅ ꯀꯝꯄꯦꯁꯅꯦꯠ ꯑꯣꯏꯕ ꯐ꯭ꯌꯨꯆꯔ ꯑꯃ ꯑꯣꯏꯍꯟꯕꯗ ꯀꯔꯤ ꯃꯇꯦꯡ ꯄꯥꯡꯂꯁꯤꯒꯦ ꯍꯥꯏꯕꯗꯨ ꯏꯁꯣꯔꯅ ꯑꯩꯈꯣꯏꯗ ꯄꯤꯅꯕꯤꯕ ꯑꯣꯏꯔꯁꯅꯨ꯫
1: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ꯗ ꯁꯤꯡꯅ ꯅꯔꯁꯁꯤꯡꯗ ꯌꯥꯏꯐ ꯄꯥꯎꯖꯦꯜ ꯄꯤꯔꯛꯂꯤ꯫ ꯄꯥꯎꯖꯦꯜ ꯑꯃꯗ ꯁꯤꯔꯤ ꯈꯦꯝꯆꯥꯟ ꯍꯥꯏ ꯀꯨꯝꯁꯤ ꯆꯍꯤꯒꯤ ꯍꯤꯔꯝ ꯑꯁꯤꯅ ꯅꯔꯁꯁꯤꯡꯅ ꯍꯛꯁꯦꯜꯒꯤ ꯂꯝ ꯍꯦꯟꯅ ꯃꯄꯥꯡꯒꯜ ꯀꯥꯈꯠꯅꯅꯕ ꯂꯧꯔꯤꯕ ꯊꯧꯗꯥꯡꯕꯨ ꯎꯠꯂꯤ꯫ ꯅꯔꯁꯀꯤ ꯅꯨꯃꯤꯠꯅ ꯂꯥꯛꯄꯗ ꯁꯤꯟꯐꯝ ꯑꯁꯤꯗ ꯂꯩꯔꯤꯕꯁꯤꯡꯕꯨ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ꯁꯛꯇꯤ ꯄꯤ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ꯈꯣꯏꯕꯨ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ꯄꯒ ꯂꯣꯏꯅꯅ ꯃꯇꯦꯡ ꯄꯥꯡꯗꯨꯅ ꯃꯈꯣꯏꯅ ꯄꯨꯟꯁꯤ ꯀꯟꯅꯕ ꯑꯃꯗꯤ ꯁꯃꯥꯖ ꯑꯁꯤꯕꯨ ꯀꯟꯅꯕ ꯂꯧꯔꯤꯕ ꯊꯧꯗꯥꯡꯕꯨ ꯃꯇꯝ ꯂꯩꯕ ꯈꯤꯕꯤꯛꯇ ꯏꯀꯥꯏ ꯈꯨꯝꯅꯐꯝ ꯊꯣꯛꯏ꯫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ꯂꯥꯜꯂꯣꯟꯁꯤꯡꯒꯤ ꯃꯤꯑꯣꯏ ꯇꯔꯨꯛ ꯐꯥꯈꯤ꯫ ꯃꯅꯤꯄꯨꯔ ꯄꯨꯂꯤꯁ ꯀꯟꯇ꯭ꯔꯣꯜ ꯔꯨꯝ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ꯂꯝꯂꯥꯏ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ꯕ ꯅꯣꯉꯥꯗꯥ ꯆꯥꯅꯥꯗꯒꯤ RPF PLA ꯃꯤꯑꯣꯏ ꯃꯔꯤ ꯐꯥꯈꯤ꯫ ꯃꯈꯣꯏꯅ ꯂꯨꯞ ꯑꯁꯤꯗ ꯄꯨꯁꯤꯟꯅꯕ ꯍꯣꯠꯅꯔꯝꯕ ꯅꯍꯥ ꯑꯍꯨꯝꯁꯨ ꯀꯟꯕ ꯉꯝꯍꯧꯔꯦ ꯍꯥꯏꯔꯤ꯫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ꯉꯔꯥꯡ ꯀꯛꯆꯤꯡ ꯖꯤꯂꯥꯒꯤ ꯏꯔꯦꯡꯕꯟ ꯃꯌꯥꯏ ꯂꯩꯀꯥꯏꯗꯒꯤ KCP ꯇꯥꯏꯕ ꯉꯥꯟꯕꯒꯤ ꯃꯤꯑꯣꯏ ꯑꯃ ꯐꯥꯈꯤ꯫ ꯃꯉꯣꯟ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ꯈꯨꯠꯂꯥꯏ ꯃꯔꯤ, ꯑꯍꯥꯡꯕ ꯃꯦꯒꯥꯖꯤꯟ 93, ꯕꯣꯝ 3, ꯗꯤꯇꯣꯅꯦꯇꯔ 13, ꯂꯦꯊꯣꯠ ꯁꯦꯜ 4, ꯀꯥꯞꯄ ꯌꯥꯔꯤꯕ ꯅꯣꯡꯃꯩ ꯃꯔꯨ 1,943 ꯐꯥꯒꯠꯈꯤ꯫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ꯇꯗ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ꯏꯝꯐꯥꯜ ꯋꯦꯁ ꯖꯤꯂꯥꯒꯤ ꯇꯔꯨꯡ ꯒ꯭ꯔꯦꯁ ꯀꯣꯂꯣꯅꯤꯗꯒꯤ KCP ꯑꯄꯨꯟꯕꯒꯤ ꯃꯤꯑꯣꯏ ꯑꯃ ꯐꯥꯈꯤ꯫ ꯍꯧꯈꯤꯕ ꯊꯥꯡꯖ ꯅꯨꯃꯤꯠꯇ ꯁꯦꯀ꯭ꯌꯨꯔꯤꯇꯤ ꯐꯣꯔꯁꯅ ꯁꯨ ꯒ꯭ꯔꯨꯞꯇ ꯌꯥꯎꯗꯕ ꯖꯣꯒꯥꯝ ꯂꯤꯕꯔꯦꯁꯟ ꯐ꯭ꯔꯟꯠ ZLF ꯏꯟꯗꯤꯌꯥ ꯔꯤꯖꯟꯒꯤ ꯃꯁꯥꯅ ꯃꯁꯥꯕꯨ ꯀꯃꯥꯟꯗꯔ ꯏꯟ ꯆꯤꯐꯅꯤ ꯍꯥꯏꯖꯕ ꯃꯤꯑꯣꯏ ꯑꯃ ꯁꯦꯜ ꯈꯥꯏ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ꯆꯨꯔꯆꯥꯟ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ꯒꯤ ꯃꯅꯨꯡ ꯆꯟꯅ ꯂꯩꯕ ꯃꯁꯥꯒꯤ ꯃꯌꯨꯝ ꯒꯦꯜꯖꯥꯡ ꯚꯤꯂꯦꯖꯇꯒꯤ ꯐꯥꯒꯠꯈꯤ ꯍꯥꯏꯔꯤ꯫ ꯔꯥꯏꯖ꯭ꯌꯒꯤ ꯚꯦꯇꯤꯅꯔꯤ ꯑꯃꯁꯨꯡ ꯑꯦꯅꯤꯃꯦꯜ ꯍꯁꯕꯦꯟꯗ꯭ꯔꯤ ꯕꯤꯚꯥꯒꯅ ꯍꯥꯏꯔꯤ ꯑꯣꯛꯁꯤꯡꯗ ꯅꯥꯒꯟꯕ ꯑꯃꯗꯤ ꯌꯥꯝꯅ ꯂꯧꯅꯒꯟꯕ ꯂꯩꯅꯥ ꯑꯃ ꯑꯣꯏꯔꯤꯕ ꯀ꯭ꯂꯥꯁꯤꯀꯦꯜ ꯁ꯭ꯋꯥꯏꯟ ꯐꯤꯕꯔ CSF ꯑꯍꯨꯝꯁꯨꯕ ꯔꯥꯎꯟꯒꯤ ꯇꯤꯀꯥ ꯊꯥꯕꯒꯤ ꯊꯕꯛ ꯂꯥꯛꯂꯤꯕ ꯏꯔꯥꯏ ꯅꯨꯃꯤꯠꯇꯒꯤ ꯍꯧꯔꯒꯅꯤ꯫ ꯕꯤꯚꯥꯒ ꯑꯁꯤꯒꯤ ꯗꯤꯔꯦꯛꯇꯔꯅ ꯊꯣꯛꯄ ꯆꯦꯔꯣꯜ ꯑꯃꯅ ꯍꯥꯏ ꯂꯩꯅꯥ ꯃꯈꯜ ꯑꯁꯤꯅ ꯑꯣꯛ ꯂꯣꯏꯔꯤ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ꯁꯦꯟꯃꯤꯠꯂꯣꯟꯗ ꯑꯆꯧꯕ ꯆꯩꯊꯦꯡ ꯑꯃ ꯄꯤꯗꯨꯅ ꯂꯥꯛꯂꯤ꯫ ꯂꯩꯅꯥ ꯑꯁꯤꯗꯒꯤ ꯉꯥꯛꯊꯣꯛꯅꯕ ꯂꯥꯏꯐ ꯁ꯭ꯇꯣꯛ ꯍꯦꯜꯊ ꯑꯦꯟ ꯗꯤꯖꯤꯁ ꯀꯟꯇ꯭ꯔꯣꯜ ꯄ꯭ꯔꯣꯒ꯭ꯔꯥꯝꯒꯤ ꯃꯈꯥꯗ ꯔꯥꯏꯖ꯭ꯌꯒꯤ ꯚꯦꯇꯤꯅꯔꯤ ꯕꯤꯚꯥꯒꯅ ꯇꯤꯀꯥ ꯊꯥꯗꯣꯛꯄꯒꯤ ꯊꯕꯛ ꯑꯁꯤ ꯄꯥꯏꯈꯠꯇꯨꯅ ꯂꯥꯛꯂꯤ꯫ ꯑꯣꯛꯁꯤꯡꯗ ꯇꯤꯀꯥ ꯊꯥꯕ ꯑꯁꯤ ꯔꯥꯏꯖ꯭ꯌꯒꯤ ꯃꯐ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ꯄꯥꯡꯊꯣꯛꯅꯕ ꯊꯧꯔꯥꯡ ꯇꯧꯔꯤ ꯍꯥꯏꯔꯤ꯫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ꯑꯦꯀꯥꯗꯃꯤ ꯈꯨꯃꯟ ꯂꯝꯄꯥꯛ ꯁ꯭ꯄꯣꯔꯠꯁ ꯀꯝꯄ꯭ꯂꯦꯛꯁ ꯏꯝꯐꯥꯜꯗ ꯑꯦꯀꯥꯗꯃꯤꯛ ꯁꯦꯁꯟ 2026-27 ꯑꯣꯏꯅ ꯀ꯭ꯂꯥꯁ 7ꯗ ꯃꯤꯡ ꯆꯟꯅꯕꯒꯤꯗꯃꯛ ꯑꯦꯁ ꯚꯦꯔꯤꯐꯤꯀꯦꯁꯟ ꯑꯃꯁꯨꯡ ꯃꯦꯗꯤꯀꯦꯜ ꯐꯤꯠꯅꯦꯁ ꯇꯦꯁ ꯊꯥ ꯑꯁꯤꯒꯤ 18-20 ꯐꯥꯎꯕ ꯄꯥꯡꯊꯣꯛꯂꯒꯅꯤ꯫ ꯀꯦꯟꯗꯤꯗꯦꯠꯁꯤꯡꯅ ꯑꯌꯨꯛ ꯄꯨꯡ 8 ꯐꯥꯎꯕꯒꯤ ꯃꯃꯥꯡꯗ ꯅꯦꯁꯅꯦꯜ ꯁ꯭ꯄꯣꯔꯠꯁ ꯑꯦꯀꯥꯗꯃꯤꯒꯤ ꯄ꯭ꯔꯤꯟꯁꯤꯄꯥꯜꯗ ꯔꯤꯄꯣꯔꯠ ꯇꯧꯔꯒꯗꯕꯅꯤ ꯑꯀꯨꯞꯄ ꯃꯔꯣꯜ ꯑꯦꯀꯥꯗꯃꯤ ꯑꯁꯤꯒꯤ ꯅꯣꯇꯤꯁ ꯕꯣꯔꯗꯇꯒꯤ ꯈꯪꯕ ꯌꯥꯒꯅꯤ꯫ ꯇꯥꯕꯤꯔꯤꯕ ꯄꯥꯎ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ꯅꯤ꯫ ꯕꯤ.ꯖꯦ.ꯄꯤ. ꯂꯨꯆꯤꯡꯕ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ꯉꯁꯤ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ꯋꯥꯁꯛ ꯂꯧꯔꯒꯅꯤ꯫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ꯒꯨꯋꯥ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ꯚꯦꯇꯤꯅꯔꯤ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ꯀꯅꯤ꯫ ꯀꯦꯌꯔꯇꯦꯀꯔ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ꯋꯥ ꯁꯔꯃꯅ ꯈꯥꯅꯥꯄꯥꯔꯥꯗ ꯆꯠꯇꯨꯅ ꯃꯐꯝ ꯑꯗꯨꯗ ꯁꯦꯝ ꯁꯥꯔꯤꯕꯁꯤꯡ ꯌꯦꯡꯁꯤꯟꯈꯤ꯫ ꯇꯨꯡꯗ ꯄꯥꯎꯃꯤꯁꯤꯡꯗ ꯋꯥ ꯉꯥꯡꯕꯗ ꯃꯍꯥꯛꯅ ꯍꯥꯏ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ꯕꯤ.ꯖꯦ.ꯄꯤ.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ꯅ ꯁꯥꯁꯟ ꯇꯧꯕ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ꯒꯅꯤ꯫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ꯑꯃꯁꯨꯡ ꯎꯄ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ꯅꯦꯝꯆꯥꯛꯀꯤ ꯒꯦꯟꯖꯨ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ꯁꯔꯨꯛ ꯌꯥꯔꯕ ꯌꯥꯏ꯫ ꯑꯁꯥꯝꯗ ꯏꯟꯗꯤꯌꯥꯅ ꯁꯥꯁꯟ ꯇꯧꯔꯛꯄ ꯍꯟꯗꯛꯀꯤ ꯑꯁꯤꯒ ꯊꯥꯔꯒ ꯑꯍꯨꯝꯂꯛ ꯁꯨꯕꯅꯤ꯫ ꯍꯟꯗꯛꯇ ꯄꯥꯡꯊꯣꯛꯈꯤꯕ ꯔꯥꯖ꯭ꯌ ꯕꯤꯙꯥꯟ ꯁꯚꯥ ꯃꯤꯈꯜꯗ ꯑꯄꯨꯟꯕ ꯁꯤꯠ 146 ꯃꯅꯨꯡꯗ ꯏꯟꯗꯤꯌꯥꯅ ꯁꯤꯠ 102 ꯐꯪꯈꯤꯕꯅꯤ꯫ ꯃꯁꯤꯒꯤ ꯃꯅꯨꯡꯗ ꯕꯤ.ꯖꯦ.ꯄꯤ.ꯅ ꯁꯤꯠ 42, ꯑꯁꯥꯝ ꯒꯅ ꯄꯔꯤꯁꯗ ꯑꯃꯁꯨꯡ ꯕꯣꯔꯣꯂꯦꯟ ꯄꯤꯄꯜꯁ ꯐ꯭ꯔꯟꯠꯅ ꯁꯤꯠ 13 ꯐꯪ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ꯅ ꯍꯥꯏꯔꯤ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ꯊꯣꯛꯁꯤꯡ ꯂꯤꯛꯅ ꯁꯤꯖꯤꯟꯅꯕ ꯑꯃꯗꯤ ꯃꯄꯥꯟ ꯂꯩꯕꯥꯛꯀꯤ ꯁꯦꯜ ꯁꯤꯖꯤꯟꯅꯕ ꯍꯟꯊꯍꯟꯕꯒꯤ ꯇꯉꯥꯏꯐꯗꯕ ꯂꯩꯔꯤ꯫ ꯕꯗꯣꯗꯔꯥꯗ ꯂꯩꯕ ꯁꯔꯗꯔꯙꯝ ꯍꯣꯁꯇꯦꯜ ꯁꯪꯒꯥꯕꯒꯤ ꯊꯧꯔ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ꯍꯧꯈꯤꯕ ꯆꯍꯤ 10 ꯑꯁꯤꯗ ꯍꯧꯖꯤꯛ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ꯗ ꯊꯣꯛꯂꯤꯕ ꯏꯔꯥꯡ ꯑꯁꯤꯅ ꯈ꯭ꯋꯥꯏꯗꯒꯤ ꯆꯥꯎꯕ ꯏꯔꯥꯡ ꯑꯃ ꯑꯣꯏꯔꯤ꯫ ꯏꯔꯥꯡ ꯑ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ꯕꯥꯛ ꯑꯁꯤꯗꯁꯨ ꯆꯩꯊꯦꯡ ꯄꯤꯔꯛꯄ ꯌꯥꯕꯒꯤ ꯊꯥꯖꯕ ꯂꯩ꯫ ꯃꯔꯝ ꯑꯗꯨꯅ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ꯌꯥꯝꯅ ꯑꯃꯠꯇ ꯑꯣꯏꯅ ꯂꯦꯝꯃꯤꯟꯅꯗꯨꯅ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ꯂꯝꯁꯤꯡꯗ ꯀꯥ ꯍꯦꯟꯅ ꯃꯤꯄꯥꯜ ꯇꯥꯡꯗꯅꯕ ꯃꯍꯥꯛꯅ ꯑꯥꯄꯤꯜ ꯇꯧꯈꯤ꯫ ꯀꯦꯟꯗ꯭ꯔꯒꯤ ꯁ꯭ꯇꯦꯇꯤꯁꯇꯤꯛꯁ ꯑꯃꯁꯨꯡ ꯄ꯭ꯔꯣꯒ꯭ꯔꯥꯝ ꯏꯝꯄ꯭ꯂꯤꯃꯦꯟꯇꯦꯁꯟ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ꯔꯤ ꯃꯃꯥꯡꯒꯤ ꯁꯦꯟꯕ ꯆꯍꯤꯒꯤ ꯊꯥ 4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ꯊꯕꯛ ꯐꯪꯗꯕꯒꯤ ꯆꯥꯡ ꯆꯥꯗ 4ꯗꯒ꿤 4.3%ꯗ ꯍꯦꯟꯒꯠꯈꯤ꯫ ꯃꯟꯇ꯭ꯔꯥꯂꯣꯏꯅ ꯍꯥꯏ ꯑꯔꯕꯥꯟ ꯑꯦꯝꯄ꯭ꯂꯣꯏꯃꯦꯟꯠ ꯔꯦꯠꯀꯤ ꯑꯣꯏꯅ ꯆꯍꯤ 15ꯒꯤ ꯃꯈꯥꯗ ꯂꯩꯕ ꯃꯤꯑꯣꯏꯁꯤꯡ ꯆꯍꯤ ꯑꯁꯤꯒꯤ ꯖꯅꯋꯥꯔꯤꯗꯒꯤ ꯃꯥꯔꯁ

0: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ꯗꯦꯜꯁꯤꯡ ꯁꯥꯔꯒ ꯃꯇꯝ ꯑꯃꯗ ꯍꯤꯡꯂꯝꯕꯒꯤ ꯃꯍꯤꯡꯗꯣ ꯎꯠꯄ ꯉꯝꯃꯦꯕ ꯑ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ꯑꯩꯈꯣꯏꯅ ꯀꯦꯞꯁꯤꯀꯣ ꯑꯔꯂꯤꯃꯦꯟꯁꯦ ꯑꯩꯈꯣꯏꯅ ꯀꯦꯞꯁꯤꯗ 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ꯍꯤꯡꯉꯝꯃꯤ ꯈꯨꯠꯁꯨ ꯈꯨꯠꯂꯥꯏ ꯁꯥꯗꯅ ꯃꯩ ꯍꯧꯗꯅ ꯁꯥ ꯄꯥꯗꯅ ꯑꯗꯨꯝꯕ ꯇꯨꯜꯁ ꯃꯌꯥꯝ ꯏꯠꯇꯅ ꯈꯣꯠꯇꯅ ꯇꯧꯏꯀꯣ ꯑꯗꯨꯝꯕꯗ ꯃꯥꯒꯤ ꯃꯇꯦꯡꯅ ꯎꯠꯊꯣꯛꯇꯅ ꯃꯌꯥꯝꯗ ꯀꯃꯥꯏꯅ ꯍꯤꯡꯉꯝꯃꯤ ꯍꯥꯏꯕꯗꯨꯒꯤ ꯃꯆꯠꯇꯣ ꯇꯥꯛꯄ ꯉꯝꯃꯤ ꯑꯗꯨꯒ ꯃꯗꯨꯅ ꯑꯥꯔꯀꯥꯏꯕꯁ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ꯜ ꯔꯦꯀꯣꯔꯠꯁꯤꯡ ꯑꯩꯈꯣꯏꯒꯤ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ꯔꯀꯥꯏꯕꯁꯤꯀꯣ ꯑꯗꯨ ꯃꯣꯏꯁꯦ ꯔꯦꯀꯣꯔꯠꯁꯤꯡ ꯑꯁꯦ ꯂꯤꯗꯨꯅ ꯊꯝꯕꯒꯤ ꯑꯣꯐꯤꯁ ꯑꯃ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ꯃꯈꯣꯏꯒꯤ ꯑꯥꯔꯀꯥꯏꯕꯁ ꯕꯨꯛ ꯑꯅ ꯑꯃ ꯇꯧꯏ ꯆꯍꯤ ꯈꯨꯗꯤꯡꯒꯤ ꯃꯁꯤꯗ ꯃꯣꯏꯅ ꯔꯦꯀꯣꯔꯠ ꯔꯤꯌꯦꯜ ꯔꯦꯀꯣꯔꯠꯁꯤꯡꯁꯦ ꯃꯣꯏꯅ ꯃꯌꯥꯝꯗ ꯎꯠꯊꯣꯛꯄꯒꯤ ꯈꯨꯗꯣꯡꯆꯥꯕ ꯑꯃꯁꯨ ꯂꯩꯕꯀꯣ ꯑꯗꯨꯒ ꯖꯥꯇꯤꯒꯤ ꯃꯃꯜ ꯌꯥꯝꯂꯕ ꯂꯟ ꯍꯧꯈ꯭ꯔꯕ ꯏꯇꯤꯍꯥꯁꯀꯤ ꯃꯔꯝꯗ ꯊꯤꯒꯠ ꯈꯣꯝꯒꯠꯄꯗ ꯌꯥꯝꯅ ꯆꯥꯎꯔꯕ ꯃꯇꯦꯡ ꯑꯥꯔꯀꯥꯏꯕꯁꯅ ꯄꯤ ꯍꯥꯏꯕꯁꯨ ꯍꯥꯏꯖꯅꯤ
1: ꯑꯩꯈꯣꯏꯒꯤ ꯑꯔꯤꯕ ꯃꯇꯝꯗꯗꯤ ꯏꯆꯦꯃ ꯄꯣꯠ ꯆꯩꯁꯤꯡꯁꯤ ꯃꯥꯡꯈꯤꯕꯁꯨ ꯌꯥꯎꯗꯣꯏꯅꯤ ꯁꯨꯃꯥꯏꯅ ꯇꯧꯏ ꯁꯨꯃꯥꯏꯅ ꯂꯩꯔꯝꯃꯤ ꯀꯥꯏꯅꯒꯁꯨ ꯈꯪꯗꯣꯏꯅꯦꯕ ꯊꯤꯖꯤꯜꯂꯀꯥꯟꯗꯗꯤ ꯑꯗ ꯃꯗꯨꯒꯤ ꯄꯣꯠ ꯆꯩꯁꯤꯡꯁꯤ ꯑꯩꯈꯣꯏꯅ ꯁꯦꯝꯒꯠꯄꯁꯤꯒꯨꯝꯕ ꯗꯥꯏꯔꯃꯥꯅ ꯏꯆꯦꯃꯅ ꯍꯧꯖꯤꯛ ꯍꯥꯏꯕꯤꯔꯤꯕꯁꯦ
0: ꯗꯥꯏꯔꯃꯥ ꯑꯩꯈꯣꯏꯒꯤ ꯄꯣꯠꯁꯤ ꯆꯤꯡ ꯑꯣꯏꯔꯦꯀꯣ ꯆꯤꯡ ꯑꯃ ꯁꯥꯕꯗꯒꯤ ꯀꯦꯞ ꯑꯣꯏꯔꯦ ꯀꯦꯞꯁꯤ ꯁꯥꯔꯅꯤ ꯁꯨꯔꯨꯡꯗ ꯃꯤ ꯃꯆꯥ ꯃꯆꯥ ꯃꯣꯗꯦꯜꯗ ꯁꯥꯔꯒ 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ꯃꯩ ꯊꯥꯔꯝꯃꯤ ꯀꯃꯥꯏꯅ ꯃꯈꯦꯠ ꯈꯦꯠꯂ ꯁꯤꯖꯤꯟ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ꯍꯟꯇꯤꯡ ꯁ꯭ꯄꯤꯁꯒꯨꯝꯕ ꯃꯣꯏꯅ ꯁꯥꯕ ꯇꯨꯜꯁꯀꯨꯝꯕ ꯀꯃꯥꯏꯅ ꯅꯨꯡꯅ ꯍꯥ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ꯑꯦꯟꯊ꯭ꯔꯣꯄꯣꯂꯣꯖꯤꯒꯤ ꯇꯨꯜꯁ ꯂꯩꯗꯅꯀꯣ ꯑꯗꯨꯃꯥꯏꯅ ꯀꯃꯥꯏꯅ ꯅꯨꯡ ꯗꯤꯒꯤꯡ ꯇꯧꯕꯒꯤ ꯄꯣꯠꯆꯩ ꯑꯗꯨꯃꯥꯏꯅ ꯁꯥ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ꯎꯠꯂꯒ ꯊꯝꯕ ꯑꯗꯨꯃꯥꯏꯅ ꯑꯇꯣꯞꯄꯁꯨ ꯗꯥꯏꯔꯃꯥ ꯑꯗꯨꯃꯥꯏꯅ ꯃꯣꯗꯦꯜꯁꯀꯨꯝꯕꯅ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ꯇꯦꯝꯄꯜ ꯂꯩꯔꯝꯃꯦ ꯍꯥꯏꯗꯅꯀꯣ ꯍꯧꯖꯤꯛ ꯑꯩꯈꯣꯏ ꯀꯪꯂꯥꯗꯁꯨ ꯒꯣꯕꯤꯟꯗꯖꯤ ꯇꯦꯝꯄꯜ ꯂꯩꯔꯝꯃꯤꯗꯅ ꯂꯩꯈꯤꯗ꯭ꯔꯦꯗꯅꯀꯣ ꯍꯧꯖꯤꯛ ꯃꯆꯤꯠ ꯑꯀꯥꯏꯕ ꯈꯔ ꯂꯩꯕꯨꯗꯤ ꯂꯩꯔꯤ ꯑꯗꯨꯒ ꯍꯥꯟꯅꯒꯤ ꯁꯛꯇꯝꯗꯣ ꯑꯗꯨꯃꯛꯁꯤ ꯁꯥꯔꯦꯅ ꯐꯣꯇꯣꯒ꯭ꯔꯥꯐꯁꯇꯒꯤ ꯌꯦꯡꯂ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ꯗꯦꯜ ꯑꯣꯏꯅ ꯁꯨꯃꯥꯏꯅ ꯎꯠꯄꯁꯨ ꯌꯥꯎꯋꯦꯕ
1: ꯀꯝꯗꯧꯅ ꯂꯩꯔꯝꯕꯒꯦ ꯍꯥꯏꯕꯗꯨꯒꯤ ꯃꯁꯛ ꯑꯃ
0: ꯃꯁꯛ ꯑꯃ ꯑꯍꯥꯟꯕꯒꯤ ꯂꯩꯔꯝꯕꯗꯣ
1: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ꯃ ꯑꯗ ꯑꯩꯈꯣꯏꯅ ꯃꯐꯝ ꯃꯐꯝꯗ ꯁꯨꯝ ꯊꯦꯡꯅꯖꯕꯗ ꯏꯆꯦꯃ ꯃ꯭ꯌꯨꯖꯝꯁꯤ ꯀꯔꯤꯒꯨꯝꯕꯀꯥꯟꯗ ꯃꯉꯣꯟꯗ ꯂꯩꯔꯝꯃꯤꯕ ꯄꯣꯠꯆꯩꯁꯤꯡꯁꯦ ꯆꯪꯉꯨꯔ ꯃꯇꯝꯗ ꯃꯥꯟꯅꯔꯝꯗꯕ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ꯏꯆꯦꯃ ꯃ꯭ꯌꯨꯖꯝꯁꯤ ꯃꯈꯜꯒ ꯂꯩꯕ꯭ꯔꯥ ꯂꯩꯔꯒꯗꯤ ꯀꯔꯃꯥꯏ ꯀꯃꯥꯏ ꯇꯧꯕ ꯃꯈꯜꯒ ꯂꯩꯕ꯭ꯔꯥ
0: ꯃ꯭ꯌꯨꯖꯝꯁꯦ ꯃꯈꯜ ꯂꯩ ꯑꯗꯨꯒ ꯃꯈꯜꯁꯦ ꯑꯅꯤ ꯊꯣꯛꯅ ꯈꯥꯏꯗꯣꯛꯏꯕꯀꯣ ꯑꯩꯈꯣꯏꯅ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ꯃ꯭ꯌꯨꯖꯤꯌꯝ ꯑꯗꯨꯒ ꯁ꯭ꯄꯦꯁꯦꯂꯥꯏꯁ ꯃ꯭ꯌꯨꯖꯤꯌꯝ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ꯃ꯭ꯌꯨꯖꯤꯌꯝ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ꯜꯀꯥꯡꯖꯤꯕꯨꯡ ꯃꯅꯥꯛꯇ ꯂꯩꯕꯁꯦ ꯃꯌꯥꯝꯁꯨ ꯑꯗꯨꯝ ꯎꯕꯤꯔꯝꯃꯅꯤ ꯈꯜꯂꯤꯀꯣ ꯑꯗꯨꯒꯤ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ꯑꯩꯈꯣꯏ ꯃꯁꯤꯗ ꯊꯝꯃꯤ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ꯕꯖꯦꯛ ꯂꯣꯏꯕꯒꯤꯀꯣ ꯖꯨꯂꯣꯖꯤ ꯑꯣꯏꯕ ꯕꯣꯠꯅꯤ ꯑꯣꯏꯕ ꯑꯗꯨꯒ ꯖꯤꯑꯣꯂꯣꯖꯤ ꯑꯦꯟꯊ꯭ꯔꯣꯄꯣꯂꯣꯖꯤ ꯍꯤꯁꯇ꯭ꯔꯤ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ꯕ ꯄꯣꯠ ꯆꯩ ꯄꯨꯝꯅꯃꯛ ꯗꯤꯁꯄ꯭ꯂꯦ ꯇꯧꯔꯒ ꯊꯝꯃꯦ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ꯑꯗꯨꯒ ꯁ꯭ꯄꯦꯁꯦꯂꯥꯏꯁ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ꯕꯗ ꯀꯪꯂꯥ ꯃ꯭ꯌꯨꯖꯤꯌꯝ ꯑꯩꯅ ꯍꯧꯖꯤꯛ ꯂꯩꯖꯔꯤꯕꯁꯤꯗ ꯀꯪꯂꯥ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ꯑꯗꯒꯤ ꯑꯥꯏ ꯑꯦꯟ ꯑꯦ ꯃ꯭ꯌꯨꯖꯤꯌꯝ ꯃꯣꯏꯔꯥꯡꯀꯣ ꯑꯗꯨꯃꯥꯏꯅ ꯁꯤꯗ ꯀꯪꯂꯥ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ꯊꯝꯃꯤ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ꯃꯥꯡꯒꯤ ꯍꯧꯈ꯭ꯔꯕ ꯃꯇꯝꯒꯤ ꯆꯠꯅꯔꯝꯕ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ꯄꯣꯇ꯭ꯔꯦꯠꯁꯤꯡ ꯀꯩ ꯀꯔꯥ ꯃꯌꯥꯝꯗꯤ ꯊꯝꯃꯦꯀꯣ ꯂꯣꯏꯅ ꯄꯟꯖꯔꯔꯣꯏꯕꯀꯣ ꯑꯗꯨꯒ ꯀꯪꯂꯥ ꯃꯔꯤ ꯂꯩꯅꯕꯁꯤꯡ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ꯅ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ꯍꯥꯏ ꯇꯥꯔꯦ ꯑꯩꯈꯣꯏꯒꯤ ꯄꯣꯇ꯭ꯔꯦꯠꯁꯤꯡ ꯃꯌꯥꯝ ꯊꯦꯠꯂꯤꯅ ꯑꯩꯈꯣꯏꯒꯤ ꯕ꯭ꯔꯤꯇꯤꯁ ꯑꯣꯐꯤꯁꯤꯌꯦꯜꯁꯤꯡ ꯃꯌꯥꯝꯗ ꯑꯗꯨꯒ ꯃꯌꯥꯝꯁꯤ ꯑꯣꯜ ꯏꯟꯗꯤꯌꯥꯁꯤꯒꯤꯗ ꯃꯌꯥꯝꯁꯤ ꯂꯣꯏ ꯀꯪꯀꯔ ꯇꯧꯔ ꯂꯥꯛꯑꯀꯥꯟꯁꯤꯗ ꯑꯩꯈꯣꯏ ꯃꯅꯤꯄꯨꯔ ꯌꯧꯔꯀꯥꯟꯁꯤꯗ ꯃꯤꯁꯇꯔ ꯒ꯭ꯔꯨꯃꯤꯠꯀ ꯇꯥꯟꯅ ꯊꯤꯟꯗ ꯃꯌꯥꯝꯁꯦꯃꯀꯣ ꯕ꯭ꯔꯤꯇꯤꯁ ꯑꯣꯐꯤꯁꯔ ꯃꯉꯥꯒꯨꯝꯕꯁꯦ ꯌꯥꯝ ꯏꯟꯇꯔꯦꯁꯇꯤꯡ ꯑꯣꯏꯕ ꯍꯥꯏ ꯇꯥꯔꯦꯀꯣ ꯁꯨꯃꯥꯏꯅ ꯁꯤꯒꯤ ꯄꯣꯇ꯭ꯔꯦꯠꯁꯤꯡ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ꯃ꯭ꯌꯨꯖꯤꯌꯝꯁꯤꯗ ꯊꯦꯠꯂꯤꯕꯀꯣ ꯃꯔꯤ ꯂꯩꯅꯔꯤꯅꯤꯅꯀꯣ ꯑꯩꯈꯣꯏꯒꯤ ꯑꯦꯡꯒ꯭ꯂꯣ ꯃꯅꯤꯄꯨꯔꯤ ꯋꯥꯔꯗ ꯃꯣꯏꯁꯤ ꯆꯪꯉꯒ 1891ꯁꯦ ꯃꯣꯏ ꯆꯪꯉꯛꯑ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ꯈꯤꯕꯅꯤꯗꯅ ꯑꯗꯨꯒꯤ ꯊꯦꯠꯂꯦ ꯑꯗꯨꯒ ꯑꯥꯏ ꯑꯦꯟ ꯑꯦꯒꯤ ꯃ꯭ꯌꯨꯖꯤꯌꯝꯁꯤꯗꯅ ꯑꯥꯏ ꯑꯦꯟ ꯑꯦ ꯋꯥꯔꯒꯤ ꯑꯣꯏꯕ ꯑꯗꯨꯒ ꯅꯦꯇꯥꯖꯤ ꯁꯨꯚꯥꯁ ꯆꯟꯗ꯭ꯔꯒꯤ ꯑꯣꯏꯕꯅꯤꯅ ꯃꯥꯒꯤ ꯄꯣꯠ ꯆꯩꯁꯤꯡ ꯑꯗꯨꯃꯥꯏꯅ ꯁ꯭ꯄꯦꯁꯦꯂꯥꯏꯁ ꯑꯣꯏꯔꯦꯗꯅ ꯃꯌꯥꯝꯗꯒꯤ ꯇꯣꯉꯥꯟꯕ ꯃꯔꯤ ꯂꯩꯅꯗꯕꯗꯤ ꯊꯦꯠꯇ꯭ꯔꯦꯕ ꯑꯇꯣꯞꯄ ꯁꯥꯒꯤ ꯉꯥꯒꯤꯗ ꯄꯨꯟꯁꯤꯟꯗ꯭ꯔꯦꯅ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ꯃ꯭ꯌꯨꯖꯤꯌꯝꯁꯤꯅ ꯃꯜꯇꯤꯄꯔꯄꯁ ꯑꯣꯏꯕꯒꯤ ꯑꯗꯨꯃꯥꯏꯅ ꯊꯝꯖꯒꯦ
1: ꯍꯥꯏꯕꯗꯤ ꯃꯜꯇꯤꯄꯔꯄꯁꯁꯤꯡꯁꯤꯅ ꯃꯈꯜ ꯁꯕꯖꯦꯛ ꯁꯨꯅ
0: ꯀꯂꯦꯛ ꯇꯧꯔꯒ ꯑꯦꯅꯤ ꯍꯣꯏ ꯃꯣꯗꯦꯜꯕꯨ ꯑꯣꯏꯔꯣ ꯑꯃꯕꯨ ꯆꯤꯟꯗ꯭ꯔꯦꯟ ꯃ꯭ꯌꯨꯖꯤꯌꯝꯕꯨ ꯂꯣꯏꯕ ꯁꯨꯔꯦ
1: ꯑꯗꯨꯒ ꯉꯁꯥꯏ ꯁ꯭ꯄꯦꯁꯦꯂꯥꯏꯁ ꯁꯤꯗꯅ ꯀꯅꯥꯒꯨꯝꯕꯅ ꯀꯔꯤꯒꯨꯝꯕ ꯂꯥꯟꯒꯤ ꯃꯔꯝꯗꯕꯨ ꯆꯠꯀꯦ ꯍꯥꯏꯔꯁꯨ ꯂꯥꯟꯒꯤ ꯑꯣꯏꯕ ꯁ꯭ꯄꯦꯁꯦꯂꯥꯏꯁ ꯃ꯭ꯌꯨꯖꯤꯌꯝꯗ ꯆꯠꯂꯒꯗꯤ ꯈꯪꯕ ꯍꯦꯟꯅ ꯐꯪꯗꯣꯏꯅꯦꯕ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ꯏꯆꯦꯃ ꯏꯆꯦꯃꯅꯁꯨ ꯇꯥꯛꯄꯤꯕꯗ ꯑꯩꯈꯣꯏ ꯃ꯭ꯌꯨꯖꯤꯌꯝꯗ ꯂꯩꯔꯤꯕꯁꯤ ꯍꯧꯈ꯭ꯔꯕ ꯃꯇꯝꯗ ꯂꯩꯔꯝꯕ ꯑꯔꯤꯕ ꯄꯣꯠ-ꯆꯩꯁꯤꯡꯗꯒꯤꯅ ꯀꯔꯝꯗꯧꯅ ꯂꯩꯔꯝꯕꯒꯦ ꯍꯥꯏꯕ ꯄꯣꯠ-ꯆꯩ ꯃꯈꯜ ꯃꯈꯜ ꯀꯌꯥ ꯑꯃ ꯊꯝꯃꯦ ꯍꯥꯏꯅ ꯇꯥꯛꯄꯤꯔꯦ ꯑꯗ ꯃꯁꯤꯗ ꯊꯝꯂꯤꯕ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ꯁꯤꯡ ꯊꯝꯕ ꯌꯥꯕꯒꯦ ꯑꯗꯨꯒ ꯏꯆꯦꯃ ꯃꯁꯤ ꯀꯔꯝꯗꯧꯅ ꯀꯔꯤ ꯀꯔꯤ ꯊꯝꯕ ꯌꯥ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ꯑꯣꯡꯅ ꯈꯟꯕ ꯌꯥꯕꯒꯦ ꯏꯆꯦ
0: ꯑꯩꯈꯣꯏꯅ ꯑꯔꯤꯕ ꯃꯇꯝꯒꯤ ꯄꯣꯠ-ꯆꯩꯁꯤꯡ ꯑꯩꯈꯣꯏꯒꯤ ꯑꯗꯨꯃ ꯂꯩꯔꯦ ꯃꯌꯥꯝ ꯀꯂꯦꯛꯁꯟꯕꯨ ꯇꯧꯒꯦꯔꯥ ꯑꯗꯨꯒꯤ ꯗꯣꯅꯦꯠ ꯇꯧꯕꯤꯔꯛꯄ ꯗꯣꯅꯦꯠ ꯇꯧꯔꯛꯄ ꯍꯥꯏꯁꯤ ꯃꯣꯏꯅ ꯁꯤꯅ ꯏꯄꯥ ꯏꯄꯨꯒꯤ ꯑꯩꯈꯣꯏꯒꯤ ꯅꯤꯡꯊꯧ ꯑꯣꯏꯔꯝꯃꯤ ꯑꯗꯨ ꯁꯨꯕꯦꯗꯥꯔ ꯑꯣꯏꯔꯝꯃꯤ ꯃꯟꯇ꯭ꯔꯤ ꯑꯣꯏꯔꯝꯃꯤ ꯀꯥꯏꯅ ꯃꯣꯏꯅ maku ani longba set me exception ni de na ko mayam de ge de adumaina maku ani

ꯑꯗꯨ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ꯃ꯭ꯌꯨꯖꯝ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ꯒꯦꯠ ꯑꯃ ꯂꯩꯔꯒ ꯑꯗꯨꯝ ꯆꯪꯕ ꯌꯥꯏ ꯑꯗꯨꯒ ꯌꯥꯝꯅ ꯆꯥꯎꯕ ꯃ꯭ꯌꯨꯖꯝ ꯑꯣꯏꯔꯒꯅ ꯑꯩꯈꯣꯏꯅ ꯒꯦꯂꯔꯤꯁꯦ ꯌꯥꯝ ꯆꯥꯎꯈꯠꯂꯦꯕ ꯖꯨꯂꯣꯖꯤꯀꯦꯜ ꯒꯥꯔꯗꯦꯟ ꯍꯥꯏꯅ ꯑꯗꯨꯒ ꯑꯗꯨꯗ ꯑꯗꯨꯝ ꯆꯪ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ꯌꯦꯡꯕ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ꯗꯨꯝ ꯆꯥꯕ ꯊꯛꯄ ꯑꯗꯨꯝ ꯌꯥꯏ ꯑꯗꯨꯒ ꯑꯗꯨꯝ ꯑꯩꯈꯣꯏꯅ ꯑ

0: ꯃꯦꯟ ꯏꯁꯇ꯭ꯔꯦꯁ ꯍꯥꯏ ꯏꯁꯇ꯭ꯔꯣꯡ ꯍꯥ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ꯁꯦꯜꯐ ꯀꯟꯇ꯭ꯔꯣꯜꯁꯦ ꯍꯟꯊꯔꯛꯄ ꯇꯧꯅꯤꯡꯕ ꯋꯥꯈꯜ ꯑꯁꯦ ꯂꯥꯜꯂꯤꯁꯨ ꯃꯤꯈꯪꯗꯅ ꯃꯥꯅ ꯉꯝꯅꯤ ꯉꯝꯅꯤ ꯍꯥꯏꯗ꯭ꯔꯦꯗ ꯇꯧꯕ ꯑꯗꯨ ꯁꯥꯐꯨ ꯑꯃꯨꯛ ꯇꯧꯔꯛꯄꯁꯦ ꯃꯁꯤꯅꯤ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ꯏꯁꯇ꯭ꯔꯦꯁ ꯍꯥꯏꯕꯁꯤꯅ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ꯁꯦ ꯑꯦꯗꯣꯂꯦꯁꯦꯟꯁ ꯃꯇꯝꯁꯤ ꯏꯪ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ꯕꯅꯦꯅ ꯈꯜꯂꯦ ꯈ꯭ꯋꯥꯏꯗꯒꯤ ꯋꯥꯕ ꯃꯇꯝꯁꯦ ꯑꯦꯗꯣꯂꯦꯁꯦꯟꯁ ꯏꯁꯇ꯭ꯔꯦꯁ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ꯋꯥꯕ ꯑꯁꯤ ꯑꯗꯨꯒ ꯂꯩꯒꯥꯏꯇ꯭ꯔꯤꯅ ꯄꯟꯕꯤꯈꯤꯕ ꯆꯍꯤꯒꯤ ꯍꯥꯏꯕꯁꯦ ꯋꯦꯁꯇꯔꯟ ꯀꯟꯇ꯭ꯔꯤꯗꯅ ꯑꯉꯥꯡꯁꯤꯡꯁꯤ ꯊꯨꯅ ꯆꯥꯎꯕꯅꯤꯅ ꯃꯈꯣꯏꯅ ꯆꯍꯤ ꯃꯣꯏꯅ ꯄꯤꯕ ꯆꯍꯤ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ꯉꯥꯡꯁꯤꯡꯒ ꯑꯗꯨꯝ ꯈꯦꯠꯅꯩ ꯑꯗꯨꯕꯨ ꯋꯥꯔꯜ ꯍꯦꯜꯊ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ꯅ ꯄꯤꯕ ꯃꯥꯒꯤ ꯆꯍꯤꯒꯤ ꯇꯥꯡꯀꯛ ꯑꯃꯈꯛ ꯂꯩ 10 to 14 years ꯑꯗ ꯃꯥꯒꯤ ꯐꯤꯖꯤꯀꯦꯜ ꯒ꯭ꯔꯣꯠꯁꯦ ꯑꯉꯥꯡꯁꯤꯒꯤ ꯆꯔ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ꯁꯤꯕꯨ ꯑꯩꯈꯣꯏꯅ ꯑꯥꯔꯂꯤ ꯑꯦꯗꯣꯂꯦꯁꯟꯁ ꯍꯥꯏ ꯑꯗꯨꯒ ꯈꯪꯍꯧꯗꯦꯁꯤ ꯅꯪꯁꯦ ꯀꯌꯥꯝ ꯆꯥꯎꯗꯣꯏꯃꯤꯅꯣ ꯀꯥꯏꯕꯗꯣ ꯑꯗ ꯁꯤꯒꯤ ꯃꯇꯝꯁꯤꯅꯤ ꯗ ꯃꯤꯗꯜ ꯑꯦꯗꯣꯂꯦꯁꯟꯁ ꯍꯥꯏꯕꯁꯤꯅ 15 to 17 ꯃꯤꯗꯜ ꯑꯦꯗꯣꯂꯦꯁꯟꯁꯤꯅꯤ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ꯋꯥꯈꯜ ꯋꯥꯔꯛꯄ ꯃꯇꯝꯁꯦ ꯃꯁꯤ ꯑꯣꯏ ꯑꯗꯨ ꯃꯁꯤꯗ ꯃꯈꯣꯏꯅ ꯃꯄꯨꯡ ꯐꯥꯔꯛꯄ ꯃꯥ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 ꯉꯁꯥꯏ ꯃꯥꯏ ꯍꯥꯏꯕꯁꯦ ꯁꯤꯒꯤ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 ꯃꯥꯅ ꯈꯪꯅꯕ ꯍꯣꯠꯅꯕ ꯃꯥꯒꯤ ꯐ꯭ꯌꯨꯆꯔ ꯏꯖꯨꯀꯦꯁꯟ ꯑꯗꯒꯤ ꯂꯥꯏꯐ ꯄꯥꯔꯠꯅꯔ ꯑꯥꯏꯗꯦꯟꯇꯤꯇꯤ ꯑꯃ ꯃꯍꯥꯛ ꯃꯁꯛ ꯇꯥꯛꯆꯅꯕ ꯍꯣꯠꯅꯖꯔꯛꯄꯁꯦ ꯁꯤꯗꯩꯗ ꯃꯃꯥ ꯃꯄꯥꯅ ꯃꯣꯜ ꯇꯧꯗ꯭ꯔꯒꯗꯤ ꯑꯉꯥꯡꯗꯨꯕꯨ ꯑꯆꯨꯝꯕꯗ ꯒꯥꯏꯗ ꯇꯧꯗ꯭ꯔꯒꯗꯤ ꯔꯣꯜ ꯀꯟꯐ꯭ꯌꯨꯖꯟ ꯑꯣꯏꯗꯅ ꯆꯠꯐꯝ ꯈꯪꯗꯅ ꯑꯉꯥꯡꯁꯦ ꯃꯥꯡꯉꯒ ꯑꯐꯠꯇꯕ ꯂꯝꯕꯤꯗ ꯆꯠꯈꯤꯕ ꯌꯥꯝ ꯌꯥꯎ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ꯑꯍꯨꯝꯁꯨꯕꯒꯤ ꯂꯦꯇꯔ ꯑꯦꯗꯣꯂꯦꯁꯟꯁꯤꯅ 18 to 24 ꯁꯤꯁꯤꯕꯨ ꯂꯦꯇꯔ ꯑꯦꯗꯣꯂꯦꯁꯟꯁ ꯍꯥꯏ ꯁꯤꯒꯤ ꯃꯇꯝꯁꯦ ꯃꯥꯒꯤ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ꯁꯤꯟꯊꯣꯝ ꯑꯃ ꯂꯥꯛꯏ ꯁꯤꯕꯨ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ꯃꯦꯁꯤ ꯄꯔꯁꯦꯁ ꯑꯥꯏꯁꯣꯂꯦꯁꯟ ꯍꯥꯏꯕꯗꯤ ꯃꯥꯒꯤ ꯅꯨꯡꯁꯤꯅꯕ ꯃꯔꯨꯞ ꯃꯄꯥꯡ ꯊꯝꯕ ꯑꯗꯨꯒ ꯃꯇꯝꯗꯨꯗ ꯈꯪꯅꯍꯧꯗ꯭ꯔꯒꯅ ꯑꯗꯨ ꯃꯃꯥ ꯃꯄꯥꯅ ꯌꯥꯝꯅ ꯀꯌꯥ ꯂꯧꯔꯤꯅꯤ ꯍꯥꯏꯅ ꯃꯆꯥꯅꯨꯄꯤꯁꯦ ꯇ꯭ꯌꯨꯁꯟꯁꯨ ꯑꯗꯨꯝ ꯊꯤꯟꯕ ꯑꯗꯨꯒ ꯇ꯭ꯌꯨꯁꯟ ꯍꯦꯛꯊꯣꯛꯄꯗ ꯂꯥꯛꯑꯣ ꯏꯕꯦꯝꯃ ꯂꯥꯛꯑꯣ ꯇꯧꯕ ꯑꯗꯨꯒ ꯃꯥꯒꯤ ꯃꯁꯨꯡ ꯃꯃꯥꯟꯅꯕ ꯃꯥꯅ ꯉꯥꯎꯖꯕ ꯅꯨꯄꯥꯗ ꯅꯥꯛꯄ ꯋꯥꯔꯤ ꯁꯥꯟꯅꯕ ꯃꯤꯕꯨ ꯐꯪꯗꯕ ꯑꯗꯨꯅ ꯃꯄꯥꯅ ꯑꯗꯨꯝ ꯄꯨꯈꯤꯕ ꯑꯗꯨꯗꯒꯤ ꯃꯥꯒꯤ ꯏꯟꯇꯤꯃꯤꯁꯤꯁꯦ ꯁꯦꯝꯍꯧꯗꯅ ꯍꯌꯦꯡ ꯃꯄꯨꯡ ꯐꯥꯔꯕ ꯑꯗꯨꯒ ꯃꯇꯤꯛ ꯆꯥꯔꯀꯥꯟꯗ ꯃꯥꯒꯤ ꯄꯥꯔꯠꯅꯔ ꯂꯩꯇꯗꯅ ꯑꯥꯏꯁꯣꯂꯦꯁꯟ ꯑꯣꯏꯕ ꯃꯌꯨꯝ ꯄꯥꯟꯅꯤꯡꯗꯕꯒꯤ ꯋꯥꯈꯜꯂꯣꯟ ꯂꯥꯛꯄ ꯌꯥꯎꯏ ꯍꯥ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ꯏꯀꯣꯂꯣꯖꯤꯁꯤꯡꯅ ꯁꯨꯃꯥꯏꯅ ꯄꯤꯔꯤ
1: ꯌꯥꯝ ꯐꯖꯅ ꯊꯝꯕꯤꯌꯨ ꯁꯥ ꯍꯥꯏꯗꯤ ꯑꯌꯥꯝꯕꯅꯣꯁꯦ ꯑꯦꯗꯣꯂꯦꯁꯦꯟꯁ ꯍꯥꯏꯔꯒ ꯆꯍꯤ 20ꯒꯤ ꯃꯊꯛꯁꯦ ꯌꯥꯎꯗ꯭ꯔꯕꯗꯧꯅꯒ ꯈꯟꯕꯁꯨꯗꯨꯃꯛ ꯌꯥꯎꯔꯤ ꯑꯩꯈꯣꯏꯒꯤ ꯈꯨꯟꯅꯥꯏꯁꯤꯗꯗꯤ ꯑꯗꯣ ꯃꯈꯣꯏꯁꯨ ꯁꯔꯨꯛ ꯑꯃ ꯆꯤꯡꯉꯤꯕꯅꯤ ꯍꯥꯏꯕꯗꯣ ꯑꯣꯖꯥꯅ ꯅꯤꯡꯁꯤꯡꯕꯤꯔꯝꯕꯒꯤ ꯅꯨꯡꯉꯥꯏꯕꯗꯨꯁꯨ ꯂꯩꯖꯩ ꯑꯣꯖꯥ ꯑꯗꯨ ꯑꯣꯏꯔꯒꯁꯨ ꯑꯩꯈꯣꯏꯒꯤ ꯐꯤꯖꯤ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ꯃꯇꯥꯡꯁꯦ ꯑꯣꯖꯥ ꯍꯥꯏꯔꯤꯕ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ꯃꯇꯝꯁꯤꯗ ꯍꯥꯏꯗꯤ ꯉꯁꯥꯏ ꯑꯣꯖꯥꯅꯁꯨ ꯍꯥꯏꯕꯤꯕꯗꯣ ꯃꯦꯟ ꯋꯨꯗꯗꯩꯗꯤ ꯋꯨꯃꯦꯟ ꯋꯨꯗ ꯍꯥꯏꯕꯁꯦ ꯂꯥꯛꯀꯗꯣꯔꯤꯕꯅꯤꯅ ꯀꯌꯥꯝ ꯌꯥꯝꯅ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ꯒꯤ ꯁꯤꯒꯤ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ꯌꯨ
0: ꯐꯤꯖꯤ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ꯁꯤꯗ ꯑꯉꯥꯡ ꯑꯃꯗ ꯑꯍꯣꯡꯕ ꯂꯥꯛꯄꯁꯦ ꯃꯃꯥ ꯃꯄꯥꯁꯤꯡꯅꯁꯨ ꯂꯣꯏꯅ ꯈꯪꯉꯤ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ꯃꯥꯖꯅ ꯑꯩꯈꯣꯏꯒꯤ ꯆꯥꯏꯜ ꯑꯣꯏꯔꯤꯉꯩꯗ ꯂꯦꯇꯔ ꯆꯥꯏꯜ ꯑꯣꯏꯔꯤꯉꯩꯗ ꯅꯨꯄꯤ ꯑꯃꯗꯤ ꯅꯨꯄꯥ ꯑꯅꯤꯒꯤ ꯚꯣꯏꯁ ꯆꯞ ꯃꯥꯟꯅꯕꯁꯦ ꯍꯧꯖꯤꯛꯇꯤ ꯅꯨꯄꯤꯒꯤ ꯚꯣꯏꯁ ꯌꯥꯝ ꯅꯨꯡꯁꯤꯔꯛꯑꯅꯦꯕ ꯅꯨꯄꯥꯒꯤꯅ ꯕꯔꯣꯕꯔ ꯂꯥꯎꯔꯛꯑꯅꯦ ꯁꯤꯒꯤ ꯈꯦꯠꯅꯕꯁꯦ ꯑꯗꯒꯤ ꯈ꯭ꯋꯥꯏꯗꯒꯤ ꯅꯨꯄꯥ ꯃꯆꯥ ꯑꯃꯗꯤ ꯅꯨꯄꯤ ꯃꯆꯥꯗ ꯁꯝꯁꯦ ꯊꯨꯅ ꯊꯨꯅ ꯁꯥꯡꯕ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ꯕ ꯇꯥꯡꯀꯛꯁꯦ ꯁꯤꯒꯤ ꯇꯥꯡꯀꯛꯁꯨ ꯑꯣꯏꯅꯦꯕ ꯍꯤꯌꯥꯔ ꯒ꯭ꯔꯣꯠꯁ ꯌꯥꯝ ꯊꯨꯅ ꯂꯥꯛꯀꯅꯦꯕ ꯑꯗꯨꯅ ꯁꯤꯒꯤ ꯇꯝꯁꯤꯗ ꯅꯨꯄꯥꯗ ꯅꯨꯄꯥ ꯑꯣꯏꯕꯒꯤ ꯃꯇꯤꯛ ꯆꯥꯕ ꯃꯥꯒꯤ ꯏꯁꯄꯔꯝ ꯒꯥꯁꯦ ꯁꯤꯗꯩꯗ ꯄ꯭ꯔꯗ꯭ꯌꯨꯁ ꯇꯧꯔꯛꯀꯅꯦꯕ ꯅꯨꯄꯤꯗꯁꯨ ꯃꯥꯒꯤ ꯍꯣꯔꯃꯣꯟ ꯑꯉꯥꯡ ꯑꯣꯏꯕ ꯉꯝꯕꯒꯤ ꯍꯣꯔꯃꯣꯟꯁꯦ ꯃꯁꯤ ꯂꯥ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ꯅꯨꯄꯤ ꯑꯃ ꯑꯣꯏꯕꯒꯤ ꯃꯄꯨꯡ ꯐꯥꯕ ꯑꯦꯅꯥꯇꯣꯃꯤꯁꯦ ꯂꯥꯛꯀꯅꯦꯕ ꯁꯤꯅꯤ ꯃꯥꯒꯤ ꯐꯤꯖꯤ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ꯑꯗꯨꯒ ꯅꯨꯄꯥ ꯃꯆꯥ ꯑꯃꯒꯤ ꯒ꯭ꯔꯣꯠꯁꯦ 12ꯇꯒꯤꯅ 17 ꯃꯥꯒꯤ ꯒ꯭ꯔꯣꯠꯁ ꯂꯥꯛꯀꯅꯦꯕ ꯅꯨꯄꯥ ꯑꯃꯒꯤ ꯃꯄꯨꯡ ꯐꯥꯕꯁꯦ ꯑꯗꯨꯒ ꯑꯃꯨꯛ ꯀꯩꯗꯧꯒꯦ ꯍꯥꯏꯔꯀꯥꯟ ꯅꯨꯄꯤ ꯃꯆꯥꯁꯤꯅ 11ꯇꯒꯤꯅ 16 ꯃꯁꯤꯅ ꯅꯨꯄꯥ ꯑꯃꯗꯤ ꯅꯨꯄꯤ ꯑꯅꯤꯗ ꯒ꯭ꯔꯣꯠꯁꯦ ꯍꯥꯟꯅ ꯗꯤꯕꯂꯞ ꯑꯣꯏꯕꯁꯦ ꯅꯨꯄꯤꯅ ꯍꯥꯜꯂꯦ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ꯝ ꯀ꯭ꯂꯥꯁꯇ ꯅꯨꯄꯥ ꯃꯆꯥꯁꯤꯅ ꯅꯨꯄꯤꯁꯤ ꯅꯨꯡꯁꯤꯔꯀꯥꯟꯗ ꯈꯔ ꯄꯥꯝꯖꯔꯀꯥꯟꯗ ꯃꯥꯅꯒ ꯍꯧꯖꯜꯂꯨꯕ ꯃꯇꯝꯗ ꯅꯨꯄꯤꯁꯤꯅꯒ ꯍꯦ ꯅꯁꯤꯗ ꯍꯧꯔꯛꯀꯅꯨꯅꯦ ꯍꯦ ꯀꯥꯏ ꯍꯥꯏꯁꯦ ꯃꯁꯤ ꯑꯩꯈꯣꯏꯅ ꯆꯨꯝꯅ ꯅꯨꯄꯤ ꯃꯆꯥꯁꯤꯅ ꯍꯦꯛꯇ ꯍꯥꯏꯕ ꯑꯣꯏꯔꯝꯗ꯭ꯔꯦ ꯀꯔꯤꯅ ꯍꯥꯏꯀꯥꯟꯗ ꯃꯥꯒꯤ ꯐꯤꯖꯤꯀꯦꯜ ꯗꯤꯕꯂꯞꯃꯦꯟꯁꯦ ꯅꯨꯄꯤꯅ ꯍꯥꯟꯕꯅꯤꯅ ꯑꯉꯥꯡꯗꯧꯅ ꯎꯔꯛꯄꯅꯦ ꯃꯥꯅ ꯃꯦꯁꯣ ꯑꯣꯏꯕ ꯍꯥꯟꯕꯅꯤꯅ ꯃꯦꯁꯣꯁꯦ ꯍꯥꯟꯅ ꯄꯪ ꯂꯥꯎꯅ ꯑꯣꯏꯔꯕꯅꯤꯅ ꯃꯥꯒꯤ ꯂꯤꯡꯒ ꯃꯥꯒꯤ ꯆꯍꯤ ꯃꯥꯟꯅꯕꯁꯤ ꯃꯥꯅ ꯑꯉꯥꯡ ꯑꯣꯏꯅ ꯎꯔꯦ ꯃꯁꯤ ꯀꯩꯅꯣ ꯍꯥꯏꯀꯥꯟꯗ ꯅꯦꯆꯔꯅ ꯃꯉꯣꯟꯗ ꯒ꯭ꯔꯣꯠꯁꯦ ꯅꯨꯄꯤꯅ ꯅꯨꯄꯥꯗꯒꯤ ꯍꯥꯟꯅ ꯒ꯭ꯔꯣꯠ ꯄꯤꯕꯁꯦ ꯁꯤ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ꯀꯥꯟꯗ ꯃꯥꯅ ꯑꯍꯟꯗꯧꯅ ꯇ꯭ꯔꯤꯠ ꯇꯧꯔꯛꯏꯅꯤ ꯑꯍꯟꯒ ꯁꯥꯔꯛꯄꯁꯦ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ꯉꯥꯡꯁꯤꯡꯁꯤꯗ ꯅꯨꯄꯥꯁꯤꯡꯁꯦ ꯃꯁꯤꯒꯤ ꯃꯥꯒꯤ ꯒ꯭ꯔꯣꯠꯁꯦ ꯀꯣꯂꯣꯖꯤꯁꯤꯡꯅ ꯍꯥꯏꯔꯤꯁꯦ ꯆꯍꯤ 20ꯕꯣꯛꯁꯦ ꯃꯥꯒꯤ ꯒ꯭ꯔꯣꯠꯁꯦ ꯂꯦꯞꯇꯅ ꯂꯥꯛꯀꯅꯦ ꯅꯨꯄꯤꯗꯅ ꯆꯍꯤ 20ꯗ ꯃꯄꯨꯡ ꯐꯥꯒꯅꯤ ꯑꯗ ꯁꯤꯒꯤ ꯑꯅꯤꯁꯤꯗ ꯈꯦꯠꯅꯔꯤꯁꯤꯗ ꯑꯩꯈꯣꯏ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ꯈꯪꯒꯗꯕꯁꯦ ꯃꯇꯝꯁꯤꯗ ꯆꯥꯕ ꯊꯛꯄ ꯑꯃꯗꯤ ꯃꯥꯒꯤ ꯗꯥꯏꯠꯁꯦ ꯐꯖꯅ ꯌꯦꯡꯕꯤꯒꯗꯕꯅꯦ ꯃꯇꯝꯁꯤꯗ ꯇꯨꯝꯕ ꯌꯥꯝ ꯐꯥꯎꯕ ꯃꯇꯝꯅꯦ ꯑꯗꯨꯅ ꯃꯥꯒꯤ ꯇꯨꯝꯕ ꯑꯃꯗꯤ ꯆꯥꯕ ꯑꯃꯗꯤ ꯃꯥꯒꯤ ꯂꯝꯆꯠꯁꯦ ꯃꯃꯥ ꯃꯄꯥ

0: competitive ꯑꯣꯏꯕꯒꯤ ꯆꯥꯡꯁꯤꯁꯨ ꯍꯦꯟꯒꯠ ꯂꯩꯕꯅꯤ ꯑꯣꯖꯥ ꯑꯗꯨꯅ ꯂꯣꯟ ꯑꯃ ꯐꯖꯅ ꯈꯪꯍꯧꯗ꯭ꯔꯒꯗꯤ ꯑꯣꯖꯥ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ꯕꯨ ꯑꯣꯏꯔꯣ ꯃꯤꯔꯛ ꯇꯤꯟꯕꯗꯕꯨ ꯑꯣꯏꯔꯣ ꯑꯗꯨꯝ ꯃꯅꯤꯡ ꯍꯜꯂꯛꯄꯁꯤ ꯃꯁꯥꯅ ꯇꯥꯕꯅꯦꯕ ꯑꯣꯖꯥ ꯑꯗꯨꯅ ꯂꯣꯟꯒꯤ ꯃꯇꯥꯡ ꯁꯤꯗꯩꯁꯤꯗꯁꯨ ꯄꯦꯔꯦꯟꯁꯁꯤꯡꯅ ꯃꯥꯒꯤ ꯃꯆꯥꯗꯨꯅ ꯂꯥꯛꯏꯕ ꯇꯥꯡꯀꯛꯇꯨꯒꯤ ꯃꯇꯨꯡ ꯏꯟꯅ ꯄꯤꯐꯝ ꯊꯣꯛꯄ ꯐꯦꯁꯤꯂꯤꯇꯤ ꯑꯗꯨꯃꯛ ꯄꯤꯍꯟꯅꯤꯡꯕꯒꯤ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ꯖꯥ ꯑꯗꯣ ꯑꯣꯖꯥ ꯑꯩꯈꯣꯏꯁꯦ ꯍꯥꯏꯅꯕꯁꯨ ꯂꯩ ꯃꯦꯟ ꯑꯥꯔ ꯁꯣꯁꯦꯜ ꯑꯦꯅꯤꯃꯦꯜ ꯍꯥꯏꯗ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ꯁꯦ ꯁꯣꯁꯥꯏꯇꯤꯁꯤꯒ ꯂꯣꯏꯅꯅ ꯍꯤꯡꯃꯤꯟꯅꯗꯣꯔꯤꯕ ꯑꯣꯏꯕꯅꯤ ꯑꯩꯈꯣꯏꯒꯤ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ꯃꯇꯝ ꯁꯤꯗꯩꯁꯤꯗꯁꯨ ꯁꯣꯁꯥꯏꯇꯤꯁꯤꯅ ꯌꯥꯝꯅ ꯏꯝꯄꯦꯛ ꯄꯤ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ꯟꯖꯩ ꯑꯣꯖꯥ ꯍꯥꯏꯔꯤꯕꯁꯤꯒꯤ ꯃꯇꯥꯡꯗ ꯃꯥꯒꯤ ꯁꯣꯁꯦꯜ ꯗꯤꯕꯂꯞꯃꯦꯟꯒꯤ ꯃꯇꯥꯡꯁꯤ ꯑꯣꯖꯥꯗ ꯊꯝꯕꯤꯌꯨ
1: ꯁꯤꯒꯤ ꯃꯇꯝꯁꯤꯗ ꯃꯥꯒꯤ ꯁꯣꯁꯥꯏꯇꯤꯗꯒꯤ ꯃꯥꯅ ꯂꯧꯕ ꯑꯃꯗꯤ ꯁꯣꯁꯥꯏꯇꯤꯒ ꯏꯟꯇꯔꯦꯛꯁꯟ ꯇꯧꯕ ꯀꯜꯆꯔ ꯃꯥꯅ ꯁꯣꯁꯥꯏꯇꯤꯗꯒꯤ ꯐꯪꯉꯛꯇꯣꯏꯅꯤ ꯁ꯭ꯀꯨꯜꯗꯒꯤ ꯐꯪꯉꯛꯀꯗꯣꯏꯅꯤ ꯑꯗꯨꯅ ꯑꯐꯕ ꯁ꯭ꯀꯨꯜ ꯑꯃꯗ ꯆꯪꯈꯤꯕꯗ ꯃꯥꯒꯤ ꯀꯔꯦꯛꯇꯔꯁ ꯃꯣꯜ ꯇꯧꯔꯛꯀꯗꯣꯏꯅꯤ ꯃꯥꯒꯤ ꯂꯩꯀꯥꯏꯗꯨꯗ ꯂꯩꯔꯤꯕ ꯁꯣꯁꯦꯜ ꯁꯤꯁꯇꯦꯝꯗꯨꯅ ꯃꯥꯒꯤ ꯀꯔꯦꯛꯇꯔꯁꯦ ꯍꯣꯡꯉꯛꯀꯗꯣꯏꯅꯤ ꯃꯥꯒꯤ ꯐ꯭ꯔꯦꯟꯁꯤꯞꯁꯤꯗ ꯌꯥꯝ ꯗꯤꯞ ꯑꯣꯏꯔꯛꯄ ꯑꯗ ꯃꯔꯨꯞꯅ ꯍꯥꯏꯈ꯭ꯔꯗꯤ ꯂꯣꯏꯕ ꯃꯃꯥ ꯃꯄꯥꯅꯗꯤ ꯑꯩꯒꯤ ꯆꯥꯅꯦꯅ ꯈꯟꯕ ꯃꯇꯝꯁꯤꯗꯗꯤ ꯃꯥꯒꯤ ꯕꯤꯌꯣꯟꯗꯒꯤ ꯆꯠꯈ꯭ꯔꯒ ꯐ꯭ꯔꯦꯟꯁꯤꯞꯅ ꯍꯥꯏꯕꯗ ꯏꯟꯈ꯭ꯔꯕꯅꯤ ꯃꯔꯨꯞ ꯃꯄꯥꯡꯅ ꯍꯦꯟꯅ ꯂꯨꯝꯃꯕꯅꯤ ꯃꯔꯨꯞꯁꯤꯅ ꯍꯌꯦꯡ ꯏꯕꯥꯅꯤ ꯑꯗꯨꯗ ꯊꯕꯛ ꯑꯃ ꯆꯠꯂꯨꯁꯦ ꯍꯥꯏꯕꯗ ꯃꯃꯥꯗ ꯑꯣꯏꯗꯕ ꯉꯥꯡ ꯑꯃ
0: ꯆꯠꯇꯣꯏꯅꯤ
1: ꯑꯗꯨꯅ ꯃꯃꯥ ꯃꯄꯥꯅ ꯃꯁꯥꯗ ꯀꯟꯐꯤꯗꯦꯟꯁ ꯂꯩꯅ ꯄꯤꯛꯏꯉꯩꯗ ꯃꯥꯅ ꯍꯥꯏꯕ ꯏꯟꯕꯒꯤ ꯃꯥꯒ ꯗꯦ ꯇꯨ ꯗꯦ ꯂꯣꯏꯅꯔꯒ ꯏꯃꯣꯁꯟ ꯁꯤꯌꯔ ꯇꯧꯕꯒꯤ ꯃꯇꯝꯗꯣ ꯃꯗꯨ ꯉꯁꯤꯗꯤ ꯐ꯭ꯔꯦꯟꯁꯤꯡꯅ ꯍꯥꯏꯕꯗ ꯍꯦꯟꯅ ꯍꯨꯝꯃꯒ ꯆꯠꯂꯕ ꯃꯇꯝꯅꯤꯅ ꯃꯁꯥꯒꯤ ꯄꯨꯛꯅꯤꯡ ꯈꯪꯉꯒ ꯀꯔꯝꯅ ꯃꯥꯅ ꯉꯁꯤ ꯆꯠꯈꯤꯕꯁꯦ ꯀꯥꯏ ꯑꯩꯈꯣꯏꯅ ꯃꯅꯝꯅ ꯃꯤ ꯃꯈꯨꯠ ꯆꯤꯛꯑꯦꯕ ꯑꯗꯨꯒ ꯍꯣꯔꯦꯟ ꯒꯨꯂꯤ ꯆꯥꯔ ꯍꯜꯂꯛꯄꯗꯗꯤ ꯆꯤꯛꯄꯤꯗꯦꯕ ꯃꯅꯝ ꯅꯝꯕꯤꯗꯦ
0: ꯅꯠꯇ꯭ꯔ
1: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ꯆꯤꯛꯀꯗꯕꯁꯦ ꯃꯅꯝ ꯅꯝꯒꯗꯕꯁꯦ ꯍꯜꯂꯛꯑꯀꯥꯟꯗ ꯑꯉꯥꯡꯁꯤꯒꯤ ꯃꯤꯠꯀꯤ ꯐꯤꯕꯝ ꯀꯃꯥꯏꯅ ꯇꯧꯔꯤ ꯑꯗꯒꯤ ꯃꯥꯒꯤ ꯍꯛꯆꯥꯡꯒꯤ ꯑꯅꯥꯇꯣꯃꯤ ꯀꯃꯥꯏꯅ ꯇꯧꯔꯤ ꯃꯗ ꯃꯅꯝ ꯅꯝꯃꯣ ꯆꯤꯛꯑꯣꯕ ꯑꯉꯥꯡꯁꯤ ꯅꯤꯁꯥ ꯆꯥꯏ ꯅꯠꯇ꯭ꯔꯒ ꯆꯥꯗꯦ ꯃꯤꯠ ꯑꯃꯁꯨꯝꯗꯦ ꯍꯥꯏꯕꯁꯤ ꯈꯪꯗꯕ ꯃꯇꯨꯡ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ꯃꯁꯤ ꯆꯦꯛꯁꯤꯜꯂꯒ ꯑꯉꯥꯡꯁꯤꯡꯕꯨ ꯃꯥꯒꯤ ꯀꯔꯦꯛꯇꯔ ꯃꯥꯒꯤ ꯁꯥꯖꯠ ꯂꯤꯆꯠꯁꯤꯡꯁꯤ ꯃꯨꯟꯅ ꯌꯦꯡꯕꯤꯔꯒ ꯃꯥꯒꯤ ꯁꯣꯁꯥꯏꯇꯤꯗ ꯑꯉꯥꯡꯁꯤꯡꯅ ꯂꯣꯏꯅꯔꯤꯕ ꯃꯃꯥꯟꯅꯕꯁꯤ ꯀꯅꯥꯅꯣ ꯃꯔꯨꯞꯁꯤꯅ ꯀꯅꯥꯅꯣ ꯍꯥꯏꯕꯁꯦ ꯃꯁꯤ ꯌꯦꯡꯕꯤꯔꯒ ꯑꯗꯨꯒ ꯒꯥꯏꯗ ꯇꯧꯕꯤ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ꯁꯤꯗ ꯁꯣꯁꯦꯜ ꯁꯤꯁꯇꯦꯝꯁꯤꯗ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ꯅꯨꯡꯉꯥꯏꯕꯗꯤ ꯃꯄꯨꯡ ꯐꯥꯔꯛꯑꯕꯅꯤꯅ ꯁꯤꯅꯦꯃꯥꯗ ꯁꯣꯁꯥꯏꯇꯤꯗ ꯃꯔꯨꯞ ꯃꯄꯥꯡꯅ ꯁꯦꯠꯄ ꯗ꯭ꯔꯦꯁ ꯑꯗꯒꯤ ꯃꯣꯗꯦꯜ ꯇꯧꯕꯁꯦ ꯃꯈꯣꯏꯁꯤ ꯃꯇꯧ ꯇꯝꯃꯛꯑꯦꯕ ꯀꯣꯠ ꯑꯣꯏꯔꯣ ꯍꯤꯌꯥꯔ ꯏꯁꯇꯥꯏꯜ ꯑꯣꯏꯔꯣ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ꯍꯤꯌꯥꯔ ꯏꯁꯇꯥꯏꯜ ꯍꯥꯏꯔꯒ ꯍꯧꯖꯤꯛ ꯍꯧꯖꯤꯛ ꯌꯦꯡꯉꯣ ꯃꯁꯝ ꯇꯤꯡꯅꯗꯕ ꯂꯩꯁꯥꯕꯤꯗ ꯃꯁꯤ ꯐꯦꯁꯟ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ꯅ ꯁꯤꯗꯩꯗ ꯑꯃꯨꯛ ꯑꯩꯅ ꯍꯥꯏꯅꯤꯡꯉꯤꯁꯦ ꯁꯣꯁꯦꯜ ꯁꯤꯁꯇꯦꯝꯁꯤꯗ ꯃꯥꯅ ꯃꯃꯥꯟꯅꯕ ꯇꯤꯟꯅꯔꯛꯄ ꯃꯃꯥꯟꯅꯕ ꯇꯤꯟꯅꯔꯛꯄ ꯃꯇꯝꯁꯤꯗ ꯎꯔꯤꯡ ꯑꯃ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ꯚꯦꯂꯨ ꯌꯥꯝ ꯂꯩꯕ ꯃꯇꯝꯅꯦ ꯎꯔꯤꯡ ꯑꯃ ꯊꯨ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ꯄꯥꯡꯒ ꯊꯣꯛꯅꯤꯡ ꯄꯣꯟꯗꯦꯕ ꯑꯗꯨꯅ ꯃꯥꯒꯤ ꯃꯥꯏꯗꯒ ꯑꯩꯁꯦ ꯁꯛꯊꯤꯔꯕ ꯎꯔꯤꯡꯁꯤꯅ ꯊꯦꯜꯂꯕ ꯎꯅꯤꯡꯗꯅꯕ ꯃꯊ꯭ꯋꯥꯏꯒ ꯅꯨꯡꯉꯥꯏꯇ꯭ꯔꯤꯅꯦꯕ ꯃꯁꯤꯒꯤ ꯃꯥꯒꯤ ꯍꯤꯌꯥꯔ ꯏꯁꯇꯥꯏꯜꯗ ꯃꯦꯀꯞꯇ ꯌꯨꯝ ꯍꯧꯖꯤꯛ ꯅꯨꯄꯤ ꯃꯁꯥ ꯑꯃ ꯇꯧꯕ ꯃꯦꯀꯞꯁꯦ ꯀꯌꯥ ꯐꯖꯅ ꯇꯧꯒꯦ ꯃꯁꯤ ꯁꯣꯁꯦꯜꯗꯒꯤ ꯁꯣꯁꯥꯏꯇꯤꯗꯒꯤ ꯃꯥꯅ ꯁꯣꯁꯦꯜ ꯁꯤꯁꯇꯦꯝꯗꯒꯤ ꯃꯃꯥꯟꯅꯕꯤꯁꯤꯡꯅ ꯇꯧꯕ ꯁꯤꯃꯥꯁꯤꯡ ꯇꯧꯕ ꯃꯁꯤ ꯂꯧꯔꯛꯏꯅꯦꯕ ꯑꯗꯨꯒ ꯁꯣꯁꯦꯜ ꯁꯤꯁꯇꯦꯝ ꯐꯦꯃꯤꯂꯤ ꯁꯤꯁꯇꯦꯝꯁꯦ ꯁ꯭ꯀꯨꯜ ꯁꯤꯁꯇꯦꯝꯁꯦ ꯁ꯭ꯀꯨꯜꯗꯒꯤ ꯇꯝꯖꯔꯛꯄ ꯀꯜꯆꯔ ꯑꯗꯒꯤ ꯂꯝꯆꯠ ꯁꯥꯖꯠ ꯗꯤꯁꯤꯄ꯭ꯂꯤꯟ ꯃꯁꯤ ꯐ꯭ꯌꯨꯆꯔꯒꯤ ꯑꯉꯥꯡ ꯑꯃꯒꯤ ꯂꯥꯏꯐꯇ ꯌꯥꯝꯅ ꯃꯔꯨ ꯑꯣꯏ ꯅꯨꯡꯁꯤꯅꯅ ꯂꯩꯕ ꯐꯦꯃꯤꯂꯤꯁꯤꯗ ꯑꯉꯥꯡꯁꯤꯡꯁꯤꯅ ꯃꯅꯤꯗꯒꯤ ꯃꯈꯨꯔꯥꯗꯒꯤ ꯂꯣꯏ ꯅꯨꯡꯁꯤꯒꯅꯦꯕ ꯃꯇꯦꯡ ꯄꯥꯡꯉꯛꯀꯅꯦꯕ ꯑꯗꯨꯒ ꯁꯦꯄ꯭ꯔꯦꯠ ꯁꯦꯄ꯭ꯔꯦꯠ ꯃꯅꯤꯒꯁꯨ ꯀꯧꯅꯗꯕ ꯃꯥꯒꯤ ꯃꯥꯒꯤ ꯂꯥꯏꯐ ꯑꯃꯗ ꯍꯤꯡꯕꯁꯤꯅ ꯍꯌꯦꯡ ꯑꯉꯥꯡꯁꯤꯅ ꯐꯅ ꯆꯥꯎꯔꯁꯨ ꯃꯈꯨꯔꯥꯅ ꯋꯥꯔꯁꯨ ꯀꯔꯤꯕꯨ ꯍꯟꯅ ꯌꯦꯡꯉꯣ ꯑꯗꯒꯤ ꯃꯈꯣꯏꯅ ꯄꯨꯟꯅ ꯇꯧꯕ ꯌꯥꯝꯅ ꯄꯥꯝꯖꯕꯁꯦ ꯒ꯭ꯔꯨꯞ ꯗꯥꯟꯁ ꯇꯧꯕ ꯏꯁꯩꯒ ꯁꯛ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ꯄꯥꯔꯇꯤꯒ ꯇꯧꯃꯤꯟꯅꯕꯁꯦ ꯃꯁꯤ ꯁꯣꯁꯦꯜ ꯁꯤꯁꯇꯦꯝꯗ ꯁꯣꯁꯦꯜ ꯏꯁꯇ꯭ꯔꯛꯆꯔꯗ ꯁꯣꯁꯦꯜ ꯗꯤꯕ꯭ꯂꯞꯃꯦꯟꯗ ꯌꯥꯝꯅ ꯄꯥꯝꯖꯕ ꯃꯣꯏꯅ ꯌꯥꯝꯅ ꯇꯣꯏꯅ ꯇꯧꯕ ꯄꯥꯝ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ꯍꯥꯏꯅ ꯊꯝꯖꯩ
0: ꯆꯨꯝꯕꯅꯤ ꯑꯣꯖꯥ ꯑꯅꯧ ꯑꯅꯧꯕ ꯂꯥꯛꯏꯕ ꯇ꯭ꯔꯦꯟꯁꯤꯡꯁꯤꯗ ꯏꯟꯕꯁꯦ ꯑꯦꯗꯣꯂꯦꯁꯦꯟꯁ ꯃꯇꯝꯁꯤꯗꯅ ꯌꯥꯝ ꯍꯦꯜꯂꯤ ꯑꯣꯖꯥ ꯀꯤꯕꯒꯤ ꯃꯑꯣꯡ ꯑꯣꯏꯔꯁꯨ ꯋꯥꯔꯜ ꯀꯞꯇ ꯐꯨꯠꯕꯣꯂꯔ ꯑꯃꯅ ꯀꯛꯈꯤꯕ ꯍꯤꯌꯔ ꯁ꯭ꯇꯥꯏꯜꯁꯦ ꯂꯣꯏ ꯀꯛꯏꯅꯤ ꯌꯥꯝꯅ ꯁꯣꯁꯥꯏꯇꯤꯅ ꯏꯟꯐ꯭ꯂꯨꯌꯦꯟꯁ ꯇꯧꯕ ꯉꯝꯕ ꯃꯇꯝ ꯑꯃꯈꯛ ꯑꯣꯏꯕꯅꯤꯅ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ꯃꯇꯝꯗ ꯂꯩꯔꯤꯕ ꯑꯉꯥꯡ ꯑꯃꯅ ꯅꯍꯥ ꯑꯃꯅ ꯂꯣꯏꯅꯔꯤꯕ ꯑꯀꯣꯏꯕ ꯇꯤꯟꯅꯔꯤꯕꯁꯤꯡꯁꯦ ꯌꯥꯝꯅ ꯑꯐꯕ ꯉꯥꯛꯇ ꯈꯜꯂꯒ ꯂꯣꯏꯅꯕꯅ ꯆꯨꯝꯒꯅꯤ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ꯅꯤ ꯑꯣꯖꯥ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ꯉꯁꯥꯏ ꯑꯣꯖꯥꯅꯁꯨ ꯍꯥꯏꯕꯤꯈꯤꯕ ꯂꯩ ꯃꯣꯏꯁꯦ ꯋꯥꯈꯜ ꯈꯟꯕ ꯉꯝꯗꯕꯗꯤ ꯅꯠꯇꯦ ꯑꯦꯗꯜꯠ ꯑꯃꯒꯁꯨ ꯃꯥꯅꯅ ꯋꯥꯔꯤ ꯁꯥꯟꯅꯕ ꯉꯝꯃꯦ ꯑꯗꯨꯒ ꯂꯩꯊꯔꯒ ꯑꯉꯥꯡꯗꯧꯅ ꯑꯃꯨꯛ ꯇꯧꯕꯁꯨ ꯉꯝꯃꯦꯅ ꯄꯟꯕꯤꯈꯤꯕꯁꯨ ꯌꯥꯎꯏ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ꯂꯥꯛꯑꯒ ꯑꯣꯖꯥ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 ꯃꯄꯨꯡ ꯐꯥꯅ ꯈꯟꯕ ꯉꯝꯕꯁꯦ ꯑꯣꯖꯥ ꯑꯦꯗꯣꯂꯦꯁꯦꯟꯁꯀꯤ ꯃꯇꯝꯁꯤꯗ ꯑꯣꯏꯔꯤ ꯍꯥꯏꯅ ꯍꯥꯏꯅꯕꯁꯨ ꯊꯦꯡꯅꯖꯩꯕ ꯑꯣꯖꯥ ꯃ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ꯆꯍꯤ ꯀꯌꯥꯗꯒꯤ ꯃꯄꯨꯡ ꯐꯥꯅ ꯋꯥꯈꯜꯁꯦ ꯈꯟꯕ ꯉꯝꯕ ꯃꯤ ꯑꯣꯏꯔꯛꯑꯕꯒꯦ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ꯇꯥꯡꯁꯦ 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ꯁ꯭ꯀꯨꯜ ꯇ꯭ꯌꯨꯁꯟꯗ ꯑꯣꯖꯥꯒ ꯂꯣꯏꯅꯕ ꯃꯇꯝ ꯃꯇꯝꯒꯤ ꯑꯉꯥꯡ ꯃꯌꯥꯝꯁꯨ ꯂꯩꯔꯝꯒꯗꯣꯔꯤꯕꯅꯤ ꯑꯣꯖꯥ ꯃꯁꯤꯗ

0: ꯃꯣꯏꯕꯥ ꯂꯩꯀꯥꯏ ꯂꯩꯀꯥꯏ ꯈꯨꯗꯤꯡꯗ ꯑꯐꯕ ꯁ꯭ꯀꯨꯜ ꯀꯌꯥ ꯑꯃꯁꯨ ꯂꯩꯅꯔꯤ, ꯈꯨꯗꯣꯡꯆꯥꯕ ꯀꯌꯥ ꯑꯃꯁꯨ ꯄꯤꯅꯔꯤ.
1: ꯑꯣꯏꯅ
0: ꯑꯗꯣ ꯅꯁꯥꯁꯤꯕꯨ ꯀꯔꯝꯕ ꯁ꯭ꯀꯨꯜꯗ ꯇꯝꯍꯟꯗꯣꯏꯅꯣ?
1: ꯑꯐꯕ ꯃꯌꯥꯝꯒꯤ ꯃꯔꯛꯇ ꯑꯃ ꯑꯣꯏꯔꯤꯕ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ꯗ ꯇꯝꯍꯜꯂꯁꯦ.
0: ꯃꯣꯏꯕꯥ
1: ꯏꯝꯐꯥꯜꯗꯒꯤ ꯌꯥꯝꯅ ꯂꯥꯞꯄꯁꯨ ꯅꯠꯇꯕ ꯑꯦꯁꯤꯌꯥꯟ ꯍꯥꯏꯋꯦꯒꯤ ꯃꯅꯥꯛ ꯅꯛꯅ ꯂꯩꯕ ꯈꯣꯡꯖꯣꯝꯗꯅꯤ. ꯆꯤꯡꯒꯤ ꯍꯦꯛ ꯅꯥꯄꯣꯝꯗ ꯑꯦꯀꯔ 90 ꯍꯦꯟꯅ ꯄꯥꯛ ꯆꯥꯎꯕ ꯆꯤꯡ ꯄꯥꯠ ꯇꯨꯔꯦꯟꯒ ꯁꯥꯒꯣꯟꯅꯅ ꯑꯁꯪꯕ ꯄꯥꯝꯕꯤ ꯍꯩ ꯂꯩ ꯀꯌꯥꯅ ꯂꯩꯇꯦꯡꯂꯕ ꯀꯦꯝꯄꯁꯅꯤ. ꯁꯝꯅ ꯍꯥꯏꯔꯕꯗ ꯁꯥꯟꯇꯤ ꯅꯤꯀꯦꯇꯟꯒꯨꯝ ꯏꯖꯨꯀꯦꯁꯅꯦꯜ ꯒꯥꯔꯗꯦꯟ ꯑꯃꯁꯨ ꯑꯣꯏꯔꯤꯕ ꯃꯍꯩ ꯇꯝꯕꯒꯤꯗꯤ ꯈ꯭ꯋꯥꯏꯗꯒꯤ ꯐꯕ ꯃꯐꯝꯅꯤ. ꯀ꯭ꯂꯥꯁ 10 ꯑꯃꯗꯤ 12ꯇ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ꯇꯣꯞꯄꯔ ꯀꯌꯥ ꯄꯨꯊꯣꯛꯈ꯭ꯔꯦ. ꯑꯥꯔꯠ, ꯁꯥꯏꯟꯁ, ꯀꯣꯃꯔꯁ ꯂꯣꯏꯅꯃꯛꯇ ꯇꯝꯕ ꯌꯥꯔꯕ ꯂꯣꯏꯅꯅꯅꯦ IT% ꯑꯃꯗꯤ ꯃꯁꯤꯗꯒꯤ ꯍꯦꯟꯅ ꯐꯪꯕ ꯃꯍꯩꯔꯣꯏꯁꯤꯡꯒꯤꯗꯤ ꯑꯦꯗꯃꯤꯁꯟꯁꯨ ꯐ꯭ꯔꯤꯅꯤ.
0: ꯑꯗꯨꯒꯨꯝꯕ ꯏꯪ ꯆꯤꯛꯄ ꯁꯦꯐ ꯑꯣꯏꯕ ꯁ꯭ꯀꯨꯜ ꯀꯦꯝꯄꯁꯇꯨꯗ ꯏꯁꯥꯗ ꯇꯝꯈ꯭ꯔꯗꯤ ꯑꯩꯈꯣꯏꯁꯤ ꯌꯨꯝꯗ ꯀꯩ ꯀꯩꯅꯣ ꯍꯣꯠꯅꯖꯕ ꯌꯥꯔꯅꯤ.
1: ꯍꯣꯏꯅꯦ,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ꯅꯕꯣꯗꯤꯌꯥ ꯁꯥꯏꯅꯤꯛ ꯀꯨꯝ ꯃꯍꯩ ꯇꯝꯕꯗ ꯑꯌꯦꯠꯄ ꯄꯟꯕ ꯀꯥꯏꯕ ꯄꯤꯗ꯭ꯔꯕ ꯃꯍꯩꯔꯣꯏ ꯆꯥꯊꯣꯛ ꯆꯥꯊ꯭ꯔꯦꯠ ꯍꯦꯟꯅ ꯂꯩꯕ ꯌꯥꯕ ꯕꯣꯔꯗꯤꯡ ꯐꯦꯁꯤꯂꯤꯇꯤꯁꯨ ꯂꯩꯔꯕ ꯑꯗꯨꯒꯤ ꯃꯊꯛꯇ ꯑꯣꯖꯥꯁꯤꯡꯁꯨ ꯃꯍꯩꯔꯣꯏꯁꯤꯡꯒ ꯄꯨꯟꯅ ꯂꯩꯃꯤꯟꯅꯔꯤꯕ ꯁ꯭ꯀꯨꯜꯅꯦ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ꯍꯥꯏꯅꯕ ꯂꯩꯗꯅ. ꯆꯍꯤ ꯑꯃ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ꯗꯤ ꯐꯧ ꯊꯥꯎ, ꯆꯍꯤ 10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ꯒꯅ ꯎ ꯊꯥꯎ, ꯆꯍꯤ 100ꯒꯤ ꯄ꯭ꯂꯥꯟ ꯇꯧꯒꯦ ꯍꯥꯏꯔꯗꯤ ꯏꯆꯥ ꯁꯦꯝꯃꯨ ꯍꯥꯏꯅꯕꯗꯣ.
0: ꯑꯗꯨꯗꯤ ꯃꯣꯏꯕꯥ ꯏꯁꯇꯣ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ꯗ ꯇꯝꯍꯟꯕꯅ ꯑꯩꯈꯣꯏꯒꯤꯁꯨ ꯅꯤꯡꯕ ꯊꯨꯡꯒꯅꯤ.
1: ꯏꯆꯥꯒꯤ ꯑꯦꯗꯃꯤꯁꯟꯒꯤ ꯑꯁꯦ ꯐꯣꯟ ꯅꯝꯕꯔ ꯍꯥꯏꯔꯛꯀꯦ. ꯁ꯭ꯂꯣꯞꯂꯦꯟ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ꯈꯣꯡꯖꯣꯝꯒꯤ ꯐꯣꯟ ꯅꯝꯕꯔ
0: 9619695956592
1: 2 2

ꯄꯨꯖꯔꯛꯂꯦ ꯂꯧꯁꯤꯟꯕꯤꯍꯧꯔꯣ, ꯄꯨꯖꯔꯛꯂꯦ ꯂꯧꯁꯤꯟꯕꯤꯍꯧꯔꯣ, ꯏꯔꯝꯗꯝꯒꯤ ꯂꯩꯄꯥꯛ ꯂꯩꯍꯥꯎꯒ ꯐꯖꯅ ꯆꯥꯟꯅꯔꯕ ꯏꯁꯤꯡ ꯋꯥꯠꯄ ꯑꯇꯣꯡꯕ ꯂꯧꯐꯝ, ꯏꯁꯤꯡ ꯇꯨꯡꯕ ꯑꯀꯨꯠꯄ ꯂꯧꯐꯝ ꯑꯅꯤꯃꯛꯇ ꯊꯥꯕ ꯌꯥꯔꯕ, ꯍꯧꯊꯣꯛ ꯌꯥꯝꯅ ꯂꯩꯕ, ꯆꯥꯕꯗ ꯍꯥꯎꯔꯕ, ꯅꯨꯃꯤꯠ ꯆꯥꯝꯃ ꯇꯔꯥꯗ ꯂꯣꯛꯄ, ꯁꯨꯞꯅꯒꯤ ꯀꯦꯖꯤꯗ ꯂꯨꯄꯥ ꯆꯥꯝꯃ ꯍꯨꯝꯐꯨ ꯈꯛꯇꯪꯁꯨ ꯄꯤꯕ ꯐꯧꯗꯤ 55R95 55R95 ꯃꯆꯦꯜꯕ ꯑꯦꯒ꯭ꯔꯣ ꯃꯍꯤꯟꯗ꯭ꯔ ꯑꯂꯨ ꯆꯥꯔ ꯐꯪꯐꯝ, ꯃꯥꯂꯣꯝ ꯕꯖꯥꯔ ꯑꯦꯌꯔꯄꯣꯔꯠ ꯔꯣꯗꯇ ꯂꯦꯡꯊꯣꯛꯄꯤꯔꯛꯂꯣ, ꯂꯧꯁꯤꯟꯕꯤꯍꯧꯔꯣ꯫

0: ꯂꯥꯏꯒꯤ ꯊꯕꯛ ꯇꯧꯕꯗ ꯊꯋꯥꯏ ꯌꯥꯎꯗ꯭ꯔꯕꯅꯤ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ꯍꯤꯡꯕꯗ ꯋꯥꯅꯔꯦ, ꯑꯌꯨꯛꯁꯤꯅꯦ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ꯍꯤꯡꯕꯗ ꯋꯥꯅꯔꯦ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ꯒꯤ ꯋꯥꯈꯜꯗ ꯑꯗꯨꯒ ꯑꯩꯒꯤ ꯏꯃꯥ ꯏꯄꯥꯁꯤꯡꯁꯨ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ꯍꯤꯡꯕꯗ ꯋꯥꯅꯔꯦ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ꯑꯣꯏꯕꯁꯦ ꯍꯤꯡꯕꯗ ꯋꯥꯅꯔꯦ ꯍꯥꯏꯕꯁꯦ ꯑꯩ ꯍꯥꯏꯖꯅꯤꯡꯉꯤ
1: ꯅꯪꯒꯤꯁꯨ ꯑꯩꯅ ꯋꯥꯍꯩ ꯈꯔ ꯁꯣꯏꯈꯤꯕꯗꯨꯗ ꯑꯩꯉꯣꯟꯗ ꯀꯔꯦꯝꯅꯔꯤꯕ꯭ꯔꯥ ꯍꯥꯏꯕ, ꯍꯥ? ꯑꯩꯉꯣꯟꯗ ꯀꯔꯦꯝꯅꯔꯤꯕ꯭ꯔꯥ ꯍꯥꯏꯕ?
0: ꯀꯔꯦꯝꯅꯗꯗꯤ
1: ꯀ꯭ꯔꯤꯁꯅꯒꯤ ꯂꯩꯃ 1016 ꯂꯩ ꯈꯪꯕ꯭ꯔꯥ? ꯃꯗꯨꯒꯤ ꯃꯅꯨꯡꯗ ꯑꯃꯥꯟꯕ ꯑꯃꯇꯗꯤ ꯌꯥꯎꯗꯅ, ꯃꯗꯨꯁꯨ ꯅꯠꯇꯕ ꯀꯨꯝꯂꯩꯅꯥꯅ ꯅꯥꯔꯨ ꯃꯌꯥꯁꯨ ꯌꯥꯎꯗ꯭ꯔꯕ ꯌꯥꯔꯤꯗꯨꯐꯥꯎ ꯀꯨꯞꯁꯟꯕ ꯉꯝꯗꯅ ꯃꯄꯥꯅ ꯊꯥꯡꯗꯣꯛꯇꯨꯅ ꯊꯝꯃꯤ ꯄꯨꯔꯥ ꯌꯣꯡ ꯍꯅꯨꯕꯤ ꯇꯨꯃꯤꯍꯩ ꯈꯣꯏꯗꯧ ꯂꯪꯈꯠꯂꯛꯏ ꯍꯥꯏ
0: ꯏꯑꯦ ꯂꯂꯤꯇꯥ ꯕꯤꯁꯥꯈꯥ ꯈꯣꯏꯒꯨꯝꯕ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ꯑꯩꯈꯣꯏꯒꯁꯤꯗꯤ ꯏꯟꯊꯣꯛꯄꯤꯔꯛꯄ ꯇꯥꯔꯦꯅꯦ ꯑꯩꯒ꯭ꯌꯥ.
1: ꯑꯦ, ꯃꯗꯨꯃꯛꯇꯤ ꯑꯩꯁꯨ ꯍꯥꯏꯈꯤꯗꯦꯗꯅ, ꯅꯪꯕꯨ ꯏꯟꯊꯣꯛꯇ꯭ꯔꯕꯁꯨ ꯃꯆꯤ ꯑꯃꯗ ꯑꯗꯨꯝ ꯂꯩꯍꯟꯕ ꯌꯥꯏꯗ
0: ꯑꯦ
1: ꯀꯔꯤꯅꯣ ꯏꯕꯨꯡꯉꯣ ꯀ꯭ꯔꯤꯁꯅ ꯍꯣꯏ ꯂꯩꯃ 1016 ꯂꯣꯜꯂꯝꯃꯤ
0: ꯏ
1: ꯑꯗꯨꯝ ꯄꯨꯂꯞ ꯂꯩꯍꯜꯂꯤ ꯀꯩꯅꯣ ꯑꯃ ꯂꯩꯔꯦ ꯍꯥꯏꯗꯨꯅ ꯑꯇꯣꯞꯄ ꯑꯃ ꯇꯥꯡꯊꯣꯛꯄ ꯍꯧꯅꯗꯦꯗ ꯇꯣꯝꯕꯤ
0: ꯑꯁ ꯑꯩꯈꯣꯏꯒꯤ ꯑꯩꯒꯥꯁꯤꯗꯤꯅꯦ ꯄꯨꯛ ꯑꯗꯤ ꯌꯥꯝꯅ ꯐꯔꯤꯕ ꯖꯥꯠꯅꯤꯗꯅ.
1: ꯀꯔꯤꯅꯣ ꯌꯦꯡꯕꯗ ꯈꯪꯗ꯭ꯔꯣ ꯑꯩ ꯄꯨꯛ ꯐꯩ ꯐꯠꯇꯦ ꯈꯪꯒꯦ ꯍꯥꯏꯔꯕꯗꯤꯅꯦ
0: ꯏ
1: ꯍꯥꯛꯀꯗꯕ ꯈꯣꯠꯄꯗ ꯂꯥꯝꯕ ꯐꯪꯗꯅ ꯀꯪꯂꯤꯕ ꯄꯨꯛꯁꯦ ꯌꯦꯡꯉꯣ ꯇꯣꯝꯕꯤ
0: ꯏ ꯑꯩꯒꯤ ꯀꯣꯛꯁꯤꯗꯤꯅꯦ ꯐꯥꯈ꯭ꯔꯦꯗ.
1: ꯑꯩ ꯀꯣꯛ ꯐꯩ ꯐꯠꯇꯦ ꯍꯥꯏꯕꯁꯤ ꯍꯧꯔꯤꯕ ꯁꯝ ꯑꯁꯤ ꯌꯦꯡꯂꯒ ꯉꯁꯤ ꯐꯥꯎꯕ ꯈꯪꯗ꯭ꯔ ꯇꯣꯝꯕꯤ ꯅꯪꯕꯣ?
0: ꯑꯣ ꯏꯕꯨꯡꯉꯣ ꯉꯥꯡꯊꯣꯔꯛꯄꯗꯁꯨ ꯆꯥꯗ꯭ꯔꯦ, ꯆꯍꯤ ꯃꯇꯥꯡꯗꯨꯗ ꯍꯅꯨ ꯊꯪꯗ ꯅꯨꯄꯤꯒꯁꯨ ꯂꯣꯟꯒꯦꯅ ꯈꯜꯂꯤ ꯃꯥꯜꯂꯤ.
1: ꯍꯥ, ꯑꯩꯕꯨ ꯀꯅꯥꯅ ꯑꯍꯟꯅꯤ ꯍꯥꯏꯔꯤꯕ? ꯀꯅꯥꯅ ꯅꯣꯃꯤ ꯑꯩꯕꯨ ꯑꯍꯟꯅꯤ ꯍꯥꯏꯔꯤꯕ? ꯑꯩ ꯑꯁꯨꯛ ꯌꯥꯝꯅ ꯉꯥꯡꯂꯨꯔꯤꯁꯤꯕꯣ? ꯃꯗꯨꯒꯤ ꯄ꯭ꯔꯃꯥꯟ ꯍꯥꯏꯕꯨ ꯑꯩꯗꯤ ꯑꯩꯈꯣꯏ ꯇꯥꯗꯅꯁꯨ ꯍꯜꯂꯤ ꯀꯩꯅꯣ, ꯊꯥꯖꯗ꯭ꯔꯒ ꯑꯩꯈꯣꯏ ꯇꯥꯗꯗ ꯅꯣꯃꯤ?

ꯇꯥꯍꯟ ꯖꯈ꯭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ꯁꯤꯒꯤ ꯁꯩꯁꯛꯄ ꯋꯥꯀꯝꯕꯝ ꯑꯦꯀꯤꯟ, ꯁꯩꯔꯦꯡꯕ ꯒꯨꯂꯥꯝ ꯑꯍꯃꯗ ꯁꯍꯥꯅꯤ.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ꯗ ꯇꯥꯍꯟꯖꯕ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 ꯂꯣꯏꯁꯤꯟꯖꯔꯤ.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ꯄꯥꯊꯣꯛꯆꯔꯤ ꯉꯁꯤ ꯅꯔꯁ ꯗꯦꯅ ꯂꯥꯛꯄꯁꯤꯗ ꯅꯤꯡꯁꯤꯡꯂꯛꯏ ꯑꯩꯒꯤ ꯏꯄꯨꯔꯣꯏꯕ ꯌꯥꯝꯅ ꯀꯟꯅ ꯅꯥꯗꯨꯅ ꯂꯩꯕꯗ ꯑꯩꯅ ꯃꯤꯔꯣꯟꯗꯤ ꯂꯩꯖꯗ ꯆꯥꯛ ꯂꯧꯊꯣꯛ ꯂꯧꯁꯤꯟ ꯇꯧꯕꯗ ꯑꯩꯅ ꯋꯥꯖꯕꯗꯨ ꯎꯕꯗ ꯅꯔꯁꯁꯤꯡꯅ ꯑꯅꯥꯕꯕꯨ ꯁꯪꯕꯤꯔꯝꯒꯦ ꯍꯥꯏꯗꯨꯅ ꯑꯩꯒꯤꯗꯃꯛ ꯃꯇꯦꯡ ꯃꯌꯥꯝ ꯄꯥꯡꯕꯤꯈꯤ ꯅꯔꯁ ꯄꯨꯝꯅꯃꯛꯄꯨ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ꯖꯔꯤ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ꯑꯅꯥꯕꯒꯤ ꯁꯦꯕꯥ ꯇꯧꯕꯗ ꯑꯋꯥꯕ ꯆꯣꯛꯊꯕ ꯅꯥꯏꯗꯅ ꯇꯧꯕ ꯉꯝꯕ ꯑꯣꯏꯕꯤꯌꯨ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ꯊꯥꯕꯤꯔꯛꯄ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ꯄꯥꯡꯒꯩ ꯑꯣꯀ꯭ꯔꯝ ꯂꯩꯀꯥꯏꯗꯒꯤ ꯑꯣꯀ꯭ꯔꯝ ꯑꯣꯃꯤꯇꯥꯅꯤ ꯂꯣꯏꯅꯅ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ꯄꯥꯊꯣꯛꯆꯔꯤ ꯍꯦꯄꯤ ꯅꯔꯁ ꯗꯦ ꯅꯔꯁ ꯗꯦꯅ ꯂꯥꯛꯄꯗ ꯅꯔꯁ ꯈꯨꯗꯤꯡꯃꯛꯄꯨ ꯏꯁꯣꯔꯅ ꯆꯥ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ꯀꯛ ꯃꯄꯥꯜꯗꯒꯤ ꯁꯅꯥꯊꯣꯏ ꯀꯩꯁꯥꯝ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ꯏ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ꯃꯈ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ꯁꯔꯤꯇꯥ ꯑꯃꯗꯤ ꯁꯗꯥꯅꯟꯗ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ꯍꯣꯃꯦꯟ ꯗꯤ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ꯁ ꯒꯣꯁ꯭ꯋꯥꯃꯤ ꯑꯃꯗꯤ ꯁꯨꯔ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ꯔꯥꯖꯥ ꯐꯤꯂꯝꯗꯒꯤ ꯏꯁꯩ ꯑ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ꯉꯁꯤ ꯅꯔꯁ ꯗꯦꯅ ꯂꯥꯛꯄꯁꯤꯗ ꯅꯔꯁꯁꯤꯡꯗ ꯌꯥꯏꯐ ꯃꯪꯒꯣꯜ ꯄꯤꯖꯔꯤ ꯍꯥꯏꯗꯨꯅ ꯕꯤ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ꯅ ꯊꯧꯅꯥꯎꯖꯝ ꯏꯕꯦꯆꯥ ꯋꯥꯡꯒꯣꯏ ꯂꯣꯡꯆꯝ ꯂꯩꯀꯥꯏꯗꯒꯤꯅꯤ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ꯐꯪꯖꯔꯦ ꯄꯥꯊꯣꯛ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ꯁꯤ ꯀꯛꯆꯤꯡ ꯄꯥꯟꯖꯤꯜ ꯂꯩꯀꯥꯏꯗꯒꯤ ꯃꯌꯦꯡꯕꯝ ꯄꯨꯁꯄꯥ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ꯅ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ꯁꯦꯖꯁꯤ ꯌꯥꯝꯅꯁꯨ ꯅꯣꯛꯅꯤꯡꯕ ꯇꯝꯊꯣꯛꯄꯗ ꯏꯀꯥꯏꯕ ꯋꯥꯔꯤ ꯑꯃꯗꯤ ꯑꯣꯏꯔꯦ ꯉꯁꯤ ꯑꯌꯨꯛ ꯊꯣꯛꯈꯤꯕ ꯊꯧꯗꯣꯛꯅꯤ ꯉꯔꯥꯡ ꯅꯨꯃꯤꯗꯥꯡꯁꯤ ꯑꯩꯒꯤ ꯆꯄꯜ ꯑꯃꯈꯛ ꯏꯆꯜꯅꯨꯄꯤꯅ ꯉꯥꯛꯄꯤꯒꯅꯤ ꯏꯅꯥꯎꯅꯨꯄꯤ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ꯂꯩꯕꯤꯔꯛꯄ ꯆꯄꯜ ꯑꯃꯈꯛ ꯉꯔꯥꯡ ꯅꯨꯡꯗꯥꯡꯁꯤ ꯃꯥꯡꯈꯤꯕꯅꯤ ꯆꯄꯜ ꯃꯥꯡꯕꯗꯨꯗꯤ ꯊꯣꯏꯗꯣꯛꯅ ꯈꯜꯂꯨꯗꯦ ꯑꯗꯨꯕꯨ ꯏꯅꯥꯎꯅꯨꯄꯤꯅ ꯌꯥꯝꯅ ꯅꯨꯡꯁꯤꯅ ꯄꯤꯕꯤꯔꯛꯈꯤꯕ ꯆꯄꯜ ꯑꯣꯏꯕꯅ ꯑꯩꯉꯣꯟꯗ ꯚꯦꯂꯨ ꯌꯥꯝꯅ ꯂꯩꯖꯩ ꯆꯄꯜ ꯃꯥꯡꯈꯤꯕ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ꯂꯩꯔꯤꯉꯩ ꯃꯔꯛꯁꯤꯗ ꯉꯁꯤ ꯑꯌꯨꯛ ꯇꯨꯝ ꯍꯧ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ꯒꯤ ꯍꯨꯏ ꯑꯃꯈꯛꯇꯪ ꯂꯩꯖꯩ ꯑꯩꯒꯤ ꯍꯨꯏꯅ ꯉꯔꯥꯡ ꯃꯥꯡꯈꯤꯕ ꯆꯄꯜ ꯅꯥꯝ ꯑꯗꯨ ꯆꯦꯟꯗꯨꯅ ꯄꯨꯔꯛꯂꯒ ꯑꯩꯒꯤ ꯐꯃꯨꯡ ꯃꯃꯥꯡꯗ ꯊꯝꯂꯒ ꯆꯄꯜꯗꯨꯒꯤ ꯅꯥꯀꯟꯗ ꯀꯨꯟꯗꯨꯅ ꯂꯩꯔꯝꯃꯤ ꯊꯝꯖꯅꯤꯡꯂꯤꯕ ꯋꯥꯐꯝꯗꯤ ꯍꯨꯏꯅꯥꯎ ꯑꯗꯨꯅ ꯄꯨꯕꯤꯔꯛꯂꯤꯕ ꯆꯄꯜ ꯑꯗꯨꯅ ꯉꯔꯥꯡ ꯑꯩꯉꯣꯟꯗ ꯋꯥꯈꯤꯕ ꯅꯨꯡꯉꯥꯏꯇꯕ ꯄꯨꯝꯅꯃꯛ ꯑꯗꯨ ꯉꯁꯤꯒꯤ ꯑꯌꯨꯛ ꯑꯉꯟꯕꯁꯤꯗ ꯋꯥꯈꯜ ꯅꯨꯡꯉꯥꯏꯕ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ꯉꯁꯤꯒꯤ ꯅꯨꯡꯉꯥꯏꯕ ꯋꯥꯔꯤ ꯑꯁꯤ ꯇꯝꯖꯅꯤꯡ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ꯄꯅꯤ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ꯏ ꯌꯥꯝꯅ ꯅꯨꯡꯁꯤꯕ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ꯕ ꯋꯥꯔꯤꯅꯤ ꯏꯁꯩ ꯃꯈꯥ ꯇꯥꯍꯟꯖꯔꯤ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ꯁꯦꯛꯃꯥꯏꯗꯒꯤ ꯊꯦꯡꯉꯨꯖꯨꯝ ꯑꯁꯥ ꯍꯥꯏꯗꯨ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ꯔꯨꯞꯁꯤꯅ ꯏꯕꯤꯔꯛꯂꯤ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 ꯑꯁꯨꯝꯅ ꯏꯕꯤꯔꯛꯏ: ꯃꯥꯗꯔꯁ ꯗꯦ ꯂꯣꯏꯈ꯭ꯔꯦ, ꯉꯁꯤꯅ ꯍꯦꯄꯤ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ꯅꯔꯁ ꯗꯦ ꯂꯣꯏꯈ꯭ꯔꯒꯅꯤ. ꯆꯍꯤ ꯆꯨꯞꯄ ꯅꯨꯃꯤꯠ ꯄꯥꯂꯟꯗꯤ ꯅꯨꯡꯇꯤꯒꯤꯗꯃꯛ ꯇꯧꯕ ꯌꯥꯏ, ꯑꯗꯨ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ꯏꯃꯥ ꯏꯄꯥꯕꯨ ꯅꯨꯡꯁꯤꯗꯅ ꯅꯨꯃꯤꯠ ꯈꯨꯗꯤꯡꯒꯤ ꯄꯥꯂꯟ ꯇꯧꯕꯅꯗꯤ ꯅꯨꯡꯁꯤꯕ, ꯅꯨꯡꯉꯥꯏꯕ, ꯋꯥ ꯇꯞꯄꯥꯗꯕ ꯂꯝꯗꯝ ꯑꯃ ꯑꯣꯏꯕꯗꯤ ꯉꯝꯂꯣꯏ. ꯅꯨꯃꯤꯠ ꯅꯨꯃꯤꯠ ꯈꯛꯇꯃꯛ ꯄꯥꯂꯟ ꯇꯧꯕꯒꯤ ꯃꯍꯨꯠꯇ ꯏꯃꯥ ꯏꯄꯥꯕꯨ ꯅꯨꯡꯁꯤꯁꯤ, ꯑꯍꯜ ꯂꯃꯟꯕꯨ ꯂꯨꯅ ꯇꯧꯁꯤ, ꯂꯩꯃꯤꯟꯅ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ꯄꯨ ꯕꯦꯕꯥꯔ ꯂꯩꯅ ꯅꯨꯡꯁꯤ ꯆꯥꯟꯅ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ꯅ ꯍꯤꯡꯃꯤꯟꯅꯔꯒꯗꯤ ꯑꯩꯈꯣꯏ ꯂꯣꯏꯅꯃꯛ ꯅꯨꯡꯉꯥꯏꯕ ꯑꯣꯏꯒꯅꯤ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ꯗ ꯏꯕꯤꯔꯛꯄꯅꯤ. ꯌꯥꯝꯅ ꯐꯖꯕ ꯋꯥꯐꯝ ꯑꯃꯁꯨ ꯊꯝꯕꯤꯔꯛꯏ. ꯐꯤꯂꯝ ꯏꯁꯩ ꯑꯃꯈꯛ ꯈꯨꯗꯣꯜ ꯇꯝꯖꯒꯦ. ꯄꯨꯟꯁꯤꯗ ꯅꯪ ꯅꯠꯇ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ꯔꯂꯤꯟ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ꯁꯦꯂꯤꯅ ꯁꯩꯔꯦꯡꯕ ꯍꯥꯃꯣꯝꯅ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ꯊꯪꯒꯤ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ꯍꯦꯜꯊ ꯀꯤꯌꯥꯔꯒꯤ ꯂꯝꯗ ꯑꯆꯧꯕ ꯊꯧꯗꯥꯡ ꯂꯧꯗꯨꯅ ꯀꯠꯊꯣ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ꯑꯅꯥꯕꯁꯤꯡꯕꯨ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ꯁꯦꯟꯅꯕꯅ ꯃꯊꯧꯗꯥꯡ ꯑꯣꯏꯔꯤꯕ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ꯅꯔꯁ ꯗꯦꯅ ꯂꯥꯛꯄꯗ ꯂꯩꯕꯥꯛ ꯑꯁꯤꯒꯤ ꯅꯔꯁ ꯄ꯭ꯔꯣꯐꯦꯁꯟꯗ ꯂꯩꯔꯤꯕꯁꯤꯡꯕꯨ ꯑꯋꯥꯡꯕ ꯊꯥꯛꯇ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ꯆꯔꯤ. ꯅꯔꯁꯁꯤꯡꯅ ꯂꯧꯔꯤꯕ ꯊꯧꯗꯥꯡ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ꯏꯀꯥꯏꯈꯨꯝꯅꯗꯨꯅ ꯃꯈꯣꯏꯕꯨ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ꯃꯤꯟꯅꯁꯤ. ꯅꯔꯁ ꯑꯣꯏꯅ ꯊꯧꯗꯥꯡ ꯆꯥꯎꯅ ꯂꯧꯔꯤꯕꯤ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ꯑꯣꯐꯤꯁꯤꯌꯦꯜ ꯑꯣꯏꯕ ꯄꯥꯎ ꯈꯪꯅꯕ ꯍꯣꯠꯅꯕꯤꯌꯨ꯫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ꯂꯛꯄ ꯅꯤꯡꯊꯤꯅ ꯆꯦꯛ ꯇꯧꯕ ꯄꯥꯎ ꯑꯗꯨ ꯑꯆꯨꯝꯕ ꯑꯣꯏꯕ꯭ꯔꯥ ꯍꯥꯏꯕꯗꯨ ꯆꯦꯛ ꯇꯧꯕꯤꯌꯨ꯫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ꯉꯁꯤ ꯄꯥꯡꯊꯣꯛꯂꯤ꯫ ꯀꯨꯝꯁꯤ ꯆꯍꯤꯒꯤ ꯍꯤꯔꯝꯅ ꯑꯩꯈꯣꯏꯒꯤ ꯅꯔꯁꯁꯤꯡ ꯑꯩꯈꯣꯏꯒꯤ ꯇꯨꯡꯒꯤ ꯂꯝꯕꯤ ꯅꯔꯁꯁꯤꯡꯕꯨ ꯁꯛꯇꯤ ꯄꯤꯁꯤ,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 ꯀꯟꯁꯤ ꯍꯥꯏꯕꯁꯤꯅꯤ꯫ ꯂꯦꯗꯤ ꯋꯤꯠ ꯗ ꯂꯦꯝ ꯍꯥꯏꯔꯒꯁꯨ ꯈꯪꯅꯕ ꯐ꯭ꯂꯣꯔꯦꯟꯁ ꯅꯥꯏꯇꯤꯡꯒꯜꯒꯤ ꯃꯄꯣꯛ ꯅꯨꯃꯤꯠꯄꯨ ꯆꯍꯤ ꯈꯨꯗꯤꯡ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ꯅꯔꯁꯦꯁ ꯗꯦ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ꯇꯨꯅ ꯂꯥꯛꯂꯤ꯫ ꯃꯅꯤꯄꯨꯔꯗꯁꯨ ꯁꯔꯀꯥꯔꯒꯤ ꯑꯃꯗꯤ ꯂꯅꯥꯏ ꯁꯪꯁꯊꯥꯟꯁꯤꯡꯅ ꯁꯤꯟꯗꯨꯅ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ꯀꯤ ꯅꯨꯃꯤꯠ ꯄꯥꯛ ꯁꯟꯅ ꯄꯥꯡꯊꯣꯛꯅꯔꯤ꯫ ꯃꯥꯂꯦꯝꯒꯤ ꯅꯔꯁꯁꯤꯡꯒꯤ ꯅꯨꯃꯤꯠ ꯗ ꯇ꯭ꯔꯦꯟ ꯅꯔꯁꯦꯁ ꯑꯦꯁꯣꯁꯤꯌꯦꯁꯟ ꯖꯦꯅꯤꯝꯁ ꯌꯨꯅꯤꯠꯅ ꯁꯤꯟꯗꯨꯅ ꯖꯦꯅꯤꯝꯁ ꯍꯣꯁꯄꯤꯇꯥꯜꯒꯤ ꯑꯣꯗꯤꯇꯣꯔꯤꯌꯝꯗ ꯍꯧꯖꯤꯛ ꯄꯥꯡꯊꯣꯛꯂꯤ꯫ ꯊꯧꯔꯝ ꯑꯗꯨꯗ ꯔꯥꯖ꯭ꯌ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ꯗꯤ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ꯕꯤꯚꯥꯒꯀꯤ ꯖꯣꯏꯟ ꯁꯦꯀ꯭ꯔꯦꯇꯔꯤ ꯑꯃꯗꯤ ꯁ꯭ꯇꯦꯠ ꯍꯦꯜꯊ ꯑꯦꯖꯦꯟꯁꯤꯒꯤ ꯁꯤꯏꯑꯣ ꯁꯥꯃꯤ ꯃꯍꯃꯠ ꯁꯥꯅ ꯑꯊꯣꯏꯕ ꯃꯤꯊꯨꯡꯂꯦꯟ ꯑꯣꯏꯅ ꯁꯔꯨꯛ ꯌꯥꯈꯤ꯫ ꯅꯨꯃꯤꯠ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ꯅ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ꯐ ꯃꯦꯗꯤꯀꯦꯜ ꯁꯥꯏꯟꯁꯦꯁ ꯖꯦꯅꯤꯝꯁ ꯑꯃꯗꯤ ꯍꯦꯜꯄꯤꯡ ꯍꯦꯟꯁ ꯐꯣꯔ ꯄꯤꯄꯜꯁ ꯃꯅꯤꯄꯨꯔꯅ ꯁꯤꯟꯗꯨꯅ ꯂꯦꯗꯤ ꯋꯤꯠ ꯗ ꯂꯦꯝ ꯐ꯭ꯂꯣꯔꯦꯟꯁ ꯅꯥꯏꯇꯤꯡꯒꯜꯒꯤ ꯃꯤꯡꯗ ꯇꯔꯨꯛ ꯁꯨꯕ ꯚꯣꯂꯨꯟꯇꯔꯤ ꯕ꯭ꯂꯗ ꯗꯣꯅꯦꯁꯟ ꯀꯦꯝ ꯄꯥꯡꯊꯣꯛꯈꯤ꯫ ꯙꯅꯃꯟꯖꯨꯔꯤ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ꯕꯣꯇꯅꯤꯅ ꯁꯤꯟꯗꯨꯅ ꯉꯁꯤ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ꯗꯦ ꯑꯣꯐ ꯄ꯭ꯂꯥꯟ ꯍꯦꯜꯊ ꯄꯥꯂꯟ ꯇꯧꯈ꯭ꯔꯦ꯫ ꯄ꯭ꯂꯥꯟ ꯕꯥꯏꯑꯣ ꯁꯦꯀ꯭ꯌꯨꯔꯤꯇꯤ ꯐꯣꯔ ꯐꯨꯗ ꯁꯦꯀ꯭ꯌꯨꯔꯤꯇꯤ ꯍꯥꯏ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ꯄꯥꯡꯊꯣꯛꯄ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ꯃꯍꯩ ꯃꯔꯣꯡ ꯑꯃꯗꯤ ꯃꯅꯥ ꯃꯁꯤꯡꯒꯤ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ꯃꯁꯨ ꯄꯥꯡꯊꯣꯛꯈꯤ꯫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ꯗꯨꯗ ꯁꯔꯨꯛ ꯌꯥꯈꯤꯕ ꯃꯍꯩꯔꯣꯏꯁꯤꯡꯅ ꯃꯁꯥ ꯃꯁꯥꯅ ꯊꯥꯖꯕ ꯃꯅꯥ ꯃꯁꯤꯡ ꯃꯍꯩ ꯃꯔꯣꯡ ꯀꯌꯥ ꯎꯠꯈꯤ꯫ ꯊꯧꯔꯝ ꯑ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ꯑꯁꯤꯒꯤ ꯗꯤꯄꯥꯔꯠꯃꯦꯟ ꯑꯣꯐ ꯕꯣꯇꯅꯤꯒꯤ ꯑꯦꯁꯤꯁꯇꯦꯟꯠ ꯄ꯭ꯔꯣꯐꯦꯁꯔ ꯀꯦ ꯑꯩ ꯁꯨꯁꯤꯂꯥꯅ ꯍꯥꯏ ꯃꯅꯥ ꯃꯁꯤꯡ ꯑꯃꯗꯤ ꯍꯩꯔꯥ ꯄꯥꯝꯕꯤꯁꯤꯡꯕꯨ ꯂꯩꯅꯥ ꯇꯤꯟꯅꯥ ꯆꯦꯜꯍꯟꯗꯅ ꯑꯐꯕ ꯃꯈꯜꯒꯤ ꯃꯍꯩ ꯃꯔꯣꯡ ꯄꯨꯊꯣꯛꯅꯕ ꯀꯔꯝꯕ ꯊꯧꯔꯥꯡꯁꯤꯡ ꯄꯥꯏꯈꯠꯄ ꯌꯥꯒꯗꯒꯦ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 ꯑꯁꯤ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ꯗꯨꯅ ꯑꯦꯛꯖꯤꯕꯤꯁꯟ ꯑꯁꯤ ꯄꯥꯡꯊꯣꯛꯄꯅꯤ꯫ ꯗꯣꯛꯇꯔ ꯍꯤꯃꯟꯇ ꯕꯤꯁꯥ ꯁꯔꯃꯅ ꯑꯅꯤꯔꯛ ꯁꯨꯕ ꯑꯣꯏꯅ ꯑꯁꯥꯝ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ꯑꯣꯏꯅ ꯉꯁꯤ ꯋꯥꯁꯛ ꯂꯧꯈ꯭ꯔꯦ꯫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 ꯒꯨꯍꯥꯇꯤꯒꯤ ꯈꯅꯥꯄꯥꯔꯥꯗ ꯂꯩꯕ ꯚꯦꯇꯤꯅꯥꯔꯤ ꯀꯣꯂꯦꯖ ꯒ꯭ꯔꯥꯎꯟꯗ ꯄꯥꯡꯊꯣꯛꯈꯤ꯫ ꯍꯤꯃꯟꯇ ꯕꯤꯁꯥ ꯁꯔꯃꯒ ꯂꯣꯏꯅꯅ ꯃꯟꯇ꯭ꯔꯤ ꯃꯔꯤꯁꯨ ꯋꯥꯁꯛ ꯂꯧꯈꯤ꯫ ꯃꯈꯣꯏꯕꯨ ꯔꯥꯖ꯭ꯌꯄꯥꯜ ꯂꯛꯁꯃꯟ ꯄ꯭ꯔꯁꯥꯗ ꯑꯆꯥꯔꯤꯌꯥꯅ ꯊꯕꯛ ꯄꯥꯏꯕ ꯑꯃꯁꯨꯡ ꯑꯔꯣꯟꯕ ꯉꯥꯛꯄꯒꯤ ꯋꯥꯁꯛ ꯂꯧꯈꯤ꯫ ꯍꯤꯃꯟꯇ ꯕꯤꯁꯥ ꯁꯔꯃꯒ ꯂꯣꯏꯅꯅ ꯋꯥꯁꯛ ꯂꯧꯈꯤꯕ ꯀꯦꯕꯤꯅꯦꯠ ꯃꯟꯇ꯭ꯔꯤ ꯃꯔꯤ ꯑꯗꯨꯗꯤ ꯔꯥꯃꯦꯁ꯭ꯋꯔ ꯇꯦꯂꯤ, ꯑꯇꯨꯜ ꯕꯣꯔꯥ, ꯆꯔꯟ ꯕꯣꯔꯣ ꯑꯃꯁꯨꯡ ꯑꯖꯟ ꯇꯅꯤꯌꯣꯛꯅꯤ꯫ ꯋꯥꯁꯛ ꯂꯧꯕꯒꯤ ꯊꯧꯔꯝ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 ꯕꯤ.ꯖꯦ.ꯄꯤꯒꯤ ꯄ꯭ꯔꯁꯤꯗꯦꯟꯠ ꯅꯤꯇꯤꯟ ꯅꯕꯤꯟ ꯁꯔꯨꯛ ꯌꯥꯈꯤ꯫ ꯃꯁꯤꯒꯤ ꯃꯊꯛꯇ ꯀꯦꯟꯗ꯭ꯔꯒꯤ ꯃꯟꯇ꯭ꯔꯤꯁꯤꯡ ꯑꯃꯁꯨꯡ ꯕꯤ.ꯖꯦ.ꯄꯤꯅ ꯁꯥꯁꯟ ꯇꯧꯕ ꯔꯥꯖ꯭ꯌꯁꯤꯡ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ꯁꯤꯡ ꯁꯔꯨꯛ ꯌꯥꯈꯤ꯫ ꯇꯥꯃꯤꯜꯂꯒꯥ ꯕꯦꯇ꯭ꯔꯤ ꯀꯖꯥꯒꯝ ꯇꯤ.ꯚꯤ.ꯀꯦꯒꯤ ꯑꯦꯝ.ꯑꯦꯜ.ꯑꯦ. ꯖꯦ.ꯁꯤ.ꯗꯤ. ꯄ꯭ꯔꯣꯚꯥꯀꯔꯕꯨ ꯇꯥꯃꯤꯜ ꯅꯥꯗꯨ ꯕꯤꯙꯥꯟ ꯁꯚꯥꯒꯤ ꯑꯗꯛꯁ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ꯗꯣꯜ ꯑꯁꯤꯒꯤ ꯑꯇꯣꯞꯄ ꯑꯦꯝ.ꯑꯦꯜ.ꯑꯦ. ꯔꯕꯤ ꯁꯪꯀꯔꯕꯨꯅ ꯉꯥ ꯎꯄ ꯑꯗꯛꯁ ꯑꯣꯏꯅ ꯈꯟꯈ꯭ꯔꯦ꯫ ꯍꯌꯦꯡ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ꯕꯤꯙꯥꯟ ꯁꯚꯥꯗ ꯇꯤ.ꯚꯤ.ꯀꯦꯅ ꯂꯨꯆꯤꯡꯕ ꯁꯔꯀꯥꯔꯒꯤ ꯐ꯭ꯂꯣꯔ ꯇꯦꯁꯠ ꯇꯧꯔꯒꯅꯤ ꯍꯥꯏꯔꯤ꯫ ꯄꯦꯇ꯭ꯔꯣꯂꯤꯌꯝ ꯑꯃꯁꯨꯡ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ꯃꯟꯇ꯭ꯔꯤ ꯍꯔꯗꯤꯞ ꯁꯤꯡ ꯄꯨꯔꯤꯅ ꯍꯥꯏꯔꯤ, ꯅꯣꯡꯆꯨꯞ ꯑꯦꯁꯤꯌꯥꯒꯤ ꯋꯥꯊꯣꯛ ꯃꯔꯛꯇ ꯚꯥꯔꯠꯅ ꯆꯥꯛꯊꯣꯡ ꯒ꯭ꯌꯥꯁ ꯄꯨꯊꯣꯛꯄꯒꯤ ꯆꯥꯡ ꯍꯦꯟꯒꯠꯍꯟꯕ ꯉꯝꯂꯦ꯫ ꯅ꯭ꯌꯨ ꯗꯦꯜꯂꯤꯗ ꯄꯥꯡꯊꯣꯛꯄ ꯑꯦꯅ꯭ꯌꯨꯑꯦꯜ ꯕꯤꯖꯤꯅꯦꯁ ꯁꯃꯤꯠ 2026ꯇ ꯁꯔꯨꯛ ꯌꯥꯔꯗꯨꯅ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ꯅꯣꯡꯃꯗ ꯆꯥꯛꯊꯣꯡ ꯒ꯭ꯌꯥꯁ ꯇꯣꯟ 1,056 ꯄꯨꯊꯣꯛꯂꯝꯕ ꯑꯗꯨꯗꯒꯤ ꯍꯦꯟ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ꯗꯨꯅ ꯅꯣꯡꯃꯗ ꯇꯣꯟ 1,054 ꯄꯨꯊꯣꯛ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ꯍꯣꯡꯆꯠꯁꯤꯒꯤ ꯋꯥꯔꯤꯅꯤ ꯉꯁꯤꯒꯤ ꯇꯥꯡꯀꯛꯇ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ꯖꯥ ꯑꯣꯏꯅ ꯂꯩꯕꯤꯔꯛꯄ ꯑꯗꯨ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 ꯂꯣꯏꯅ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ꯂꯦꯟꯇꯦꯗ ꯃꯁꯥꯒꯤ ꯄꯤꯊꯣꯛꯆꯔꯛꯄ ꯃꯒꯨꯟ ꯆꯦꯜꯂꯕ ꯃꯥꯡꯈꯩ ꯊꯥꯡꯖꯝ ꯂꯩꯀꯥꯏꯗꯒꯤ ꯔꯥꯖꯀꯨꯃꯥꯔ ꯖꯣꯀꯨꯃꯥꯔꯁꯤꯡ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ꯑꯅꯤꯁꯨꯕ ꯑꯔꯣꯏꯕ ꯇꯥꯡꯀꯛ ꯑꯍꯨꯝ ꯃꯃꯥꯡꯗ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ꯆꯤꯡꯗ ꯄꯣꯁꯇꯤꯡ ꯆꯠꯈꯤꯕꯒꯤ ꯁꯥꯟꯅ ꯈꯣꯠꯅꯕꯒꯤ ꯋꯥꯔꯤ ꯑꯩꯈꯣꯏ ꯑꯗꯨꯝ ꯇꯥꯖꯈ꯭ꯔꯦ ꯑꯗ ꯔꯤꯇꯥꯌꯔꯃꯦꯟ ꯆꯠꯂꯕ ꯃꯇꯨꯡꯗꯗꯤ ꯄꯥꯕꯨꯡꯁꯦ ꯀꯔꯤ ꯀꯔꯤ ꯇꯧꯔꯨꯔꯗꯤ ꯃꯇꯝꯒꯗꯤ ꯂꯦꯟꯕꯤ?
1: ꯔꯤꯇꯥꯌꯔꯃꯦꯟꯗ

0: ꯑꯩꯈꯣꯏꯒꯤ ꯍꯤꯟꯗꯤ ꯀ꯭ꯔꯥꯐꯀꯤ ꯁꯤꯗ ꯃꯔꯨꯑꯣꯏꯅ ꯑꯩꯍꯥꯛꯁꯦ ꯍꯧꯖꯤꯛꯁꯦ ꯋꯥꯀꯤꯡ ꯏꯁꯇꯤꯛꯁꯦ ꯑꯩꯅ ꯀꯩꯍꯦꯟ ꯊꯣꯡꯒꯦꯗ ꯑꯩꯈꯣꯏꯒꯤ ꯉꯥꯛ ꯂꯧ ꯆꯦꯟ ꯊꯣꯛꯂꯦ
1: ꯍꯣꯏ ꯌꯥꯝ ꯐꯖꯩ
0: ꯂꯤꯆꯩꯁꯤꯅ ꯑꯗꯨꯝ ꯑꯍꯟꯁꯤꯅ ꯁꯣꯔꯣꯛ ꯃꯇꯝ ꯂꯤꯆꯩ ꯄꯥꯏꯗꯦ ꯍꯥꯏꯗꯤꯕ ꯂꯤꯆꯩꯁꯤꯅ ꯄꯥꯏꯔꯒ ꯃꯥꯏ ꯄꯥꯡꯒꯜ ꯍꯥꯞꯄꯤꯅꯦꯕ ꯑꯃꯗꯣ ꯕꯦꯝꯕꯨꯅ ꯁꯥꯕꯅꯤ ꯑꯗꯨ ꯎꯁꯨ ꯆꯥꯏ ꯑꯩꯈꯣꯏꯒꯤ ꯏꯔꯦꯡ ꯈꯨꯟ ꯁꯤꯡꯗꯥꯗꯥꯝꯒꯤ ꯑꯣꯏ ꯊꯪꯕ ꯀꯥꯈꯠ ꯏꯔꯦꯡ ꯈꯨꯟ ꯑꯃ ꯂꯩꯕꯅꯤ ꯃꯇꯝꯁꯤꯗ ꯍꯧꯖꯤꯛꯁꯦ ꯂꯩꯔꯤ ꯏꯔꯦꯡ ꯈꯨꯟꯁꯤꯗꯒꯤ ꯈꯣꯡꯋꯥꯁꯦ ꯑꯩꯈꯣꯏꯅ ꯃꯍꯧꯁꯥ ꯏꯔꯥꯡꯁꯦ ꯊꯣꯛꯇꯅ ꯑꯩꯈꯣꯏ ꯆꯠꯂꯒ ꯌꯥꯔꯝꯃꯤ ꯄꯦꯀꯤꯡ ꯀꯥ ꯆꯠꯇꯅ ꯍꯩꯇꯨ ꯄꯥꯝꯕꯤ ꯑꯆꯧ ꯑꯆꯧꯕ ꯍꯩꯇꯨ ꯄꯥꯝꯕꯤ ꯀꯥꯗꯣ ꯑꯩꯈꯣꯏꯅ ꯈꯨꯜꯂꯒ ꯄꯨꯔꯛꯏ ꯑꯗꯣ ꯍꯧꯖꯤꯛꯁꯨ ꯃꯣꯏꯅ ꯂꯥꯛꯑꯣ ꯂꯥꯛꯑꯣ ꯅꯪꯗꯤ ꯏꯔꯦꯡ ꯈꯨꯟꯅꯤ ꯃ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ꯇꯦꯂꯤꯐꯣꯟ ꯐꯥꯎꯅꯔꯒ ꯍꯧꯖꯤꯛ ꯃꯣꯏꯅ ꯗꯤꯌꯥꯗ ꯄꯨꯔꯒ ꯄ꯭ꯔꯖꯥ ꯍꯥꯏ ꯁ꯭ꯀꯨꯜ ꯑꯅ ꯂꯩ ꯑꯗꯨꯗꯩꯗ ꯊꯥꯔꯒ ꯑꯩꯅ ꯑꯃꯨꯛ ꯌꯨꯝ ꯇꯥꯝ ꯄꯨꯔꯦ ꯑꯗꯒꯤ ꯃꯗꯨꯗꯒꯤ ꯑꯩꯈꯣꯏꯅ ꯆꯨꯝꯅꯤꯡ ꯆꯨꯝꯅꯤꯡ ꯆꯨꯝꯕ ꯈꯜꯂꯒ ꯂꯤꯆꯩ ꯁꯥꯕ ꯑꯗ ꯑꯃꯅ ꯑꯩꯅ ꯃꯁꯤ ꯁ꯭ꯇꯦꯟꯗꯤꯡ ꯕꯦꯝꯕꯨ ꯕ꯭ꯂꯨꯝ ꯑꯅ ꯁꯤꯝꯄꯤꯁꯦ ꯃꯁꯤ ꯃꯤꯑꯣꯏꯕꯒ ꯇꯥꯟꯅꯗ ꯍꯛꯆꯥꯡ ꯐꯅ ꯂꯩꯒꯤꯗꯤ ꯁꯨꯝꯗꯤ ꯗꯔꯀꯥꯔ ꯑꯣꯏꯕ ꯁꯤꯝꯄꯤꯁꯦ ꯑꯩꯈꯣꯏꯒꯤ ꯃꯈꯣꯛꯅ ꯏꯟꯆꯤ 50-50 ꯐꯤꯠ ꯑꯃꯈꯛ ꯁꯥꯡꯂꯦ ꯄꯥꯖꯦꯡꯁꯤꯅ ꯏꯟꯆꯤ 22 ꯄꯥꯖꯦꯡꯁꯦ ꯋꯥꯁꯦ ꯃꯈꯜ ꯃꯈꯜ ꯋꯥꯁꯦ ꯃꯇꯥꯡ ꯁꯥꯡꯁꯤꯃꯗꯤ ꯀꯥꯜꯂꯣ ꯋꯥ ꯃꯇꯥꯡꯅꯤ ꯑꯩꯈꯣꯏ ꯒꯜꯗꯦꯝ ꯑꯁꯤ ꯂꯧꯊꯣꯛꯑꯒ ꯑꯗꯨꯒ ꯁꯤꯝꯄꯤꯁꯤ ꯐꯖꯅ ꯌꯨꯝꯅ ꯌꯨꯝ ꯈꯥꯏꯔꯒ ꯁꯦꯝꯃꯦ ꯑꯃꯅ ꯑꯩꯒꯤ ꯃꯔꯨꯞ ꯄꯥꯏꯁꯤꯅ ꯈ꯭ꯋꯥꯏ ꯄꯤꯕ ꯃꯆꯥ ꯃꯥꯒꯤ ꯃꯦꯆꯤꯟ ꯂꯩ ꯃꯦꯆꯤꯟꯁꯦ ꯑꯩꯅ ꯋꯥ ꯑꯃꯁꯤꯗ ꯅꯔꯝꯊꯣꯡꯗꯤ ꯂꯩꯕꯗ 20 ꯄꯤꯔꯦ 100-150 ꯆꯠꯂꯒ ꯃꯆꯩ ꯃꯆꯩꯁꯦ ꯅꯣꯡꯃꯗ ꯁꯤꯝꯄꯤꯁꯦ ꯕꯟꯁ ꯑꯃꯗ ꯆꯕꯨꯜ ꯑꯃꯅ ꯁꯤꯝꯄꯤ ꯂꯝꯊꯣꯛꯑꯦ ꯁꯤꯝꯄꯤ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ꯃꯗ ꯅꯨꯄꯤ ꯑꯃꯅ ꯄꯨꯟꯕꯗ ꯑꯩꯅ ꯂꯨꯄꯥ 13 ꯄꯤꯔꯦ 10 ꯄꯨꯜꯂꯤ ꯃꯆꯥ ꯐꯪꯉꯦ 20 ꯄꯨꯜꯂꯤ 20 ꯐꯪꯉ ꯃꯥ ꯆꯠꯈ꯭ꯔꯦ ꯑꯗꯨ ꯑꯗ ꯁꯤꯝꯄꯤꯁꯦ ꯍꯥꯠꯂꯨ ꯌꯥꯝ ꯊꯥꯔ ꯑꯩ ꯆꯤꯟꯖꯥꯛꯇ ꯃꯤꯄꯥꯟ ꯇꯥꯡꯉꯣꯏꯁꯤ ꯊꯕꯛ ꯁꯨꯕꯗ ꯆꯤꯔꯥꯎ ꯁꯤꯔꯦꯁꯤꯗꯣ ꯑꯗꯨ ꯏꯄꯥꯟꯗ ꯆꯠꯄꯅꯦ ꯑꯩ ꯏꯁꯥꯃꯛꯅ ꯑꯩꯒꯤ ꯗꯥꯏꯋꯥꯁꯦ ꯍꯥꯞꯄꯒ ꯁꯤꯝꯄꯤ 15 ꯄꯨꯟꯁꯦ ꯇꯥꯡꯈꯝ ꯇꯥꯟ ꯊꯤꯜꯂꯦ ꯍꯥꯠꯂꯨ ꯌꯥꯗ ꯑꯗꯒꯤ ꯑꯩꯈꯣꯏ ꯀꯣꯝꯕꯗ ꯍꯥꯠꯂꯨ ꯌꯥꯏ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ꯗ ꯃꯣꯏꯅ ꯑꯩ ꯏꯔꯝꯗꯝꯒꯤ ꯄꯣꯠꯊꯣꯛꯁꯦ ꯌꯣꯛꯈꯠꯁꯤ ꯏꯔꯝꯗꯝꯒꯤ ꯄꯣꯠꯊꯣꯛꯁꯦ ꯃꯁꯤꯅꯁꯤ ꯍꯥꯏꯕꯒꯤ ꯄꯥꯟꯗꯝ ꯃꯈꯥ ꯌꯥꯝ ꯍꯔꯥꯎ ꯊꯣꯛꯂꯛꯈꯤꯕꯀꯣ ꯑꯃ ꯇꯧꯅ ꯁꯤꯝꯄꯤ ꯁꯥꯒ ꯂꯦꯟꯖꯩ
1: ꯍꯧꯖꯤꯛ ꯍꯧꯖꯤꯛ ꯃꯇꯝꯁꯦ
0: ꯍꯧꯖꯤꯛ ꯍꯧꯖꯤꯛ ꯑꯩ ꯌꯨꯝꯗ ꯁꯤꯝꯄꯤ
1: ꯍꯣꯏ ꯃꯁꯤꯒꯤꯗꯃꯛꯇꯗꯤ ꯄꯥꯕꯨꯡ ꯇ꯭ꯔꯦꯅꯤꯡ ꯆꯠꯈꯤꯕꯒꯗꯤ ꯂꯩꯕ꯭ꯔꯥ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ꯒꯨꯝꯕ ꯇꯥꯟꯅꯕꯤꯔꯒ
0: ꯃꯁꯤ ꯏꯟꯗ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ꯗꯤ ꯇꯥꯟꯅꯗ꯭ꯔꯤ ꯑꯣꯅꯔꯦꯕꯜ ꯄ꯭ꯔꯥꯏꯝ ꯃꯤꯅꯤꯁꯇꯔꯒꯤ ꯁ꯭ꯀꯤꯝ ꯑꯃ 2017ꯗ ꯁꯦꯞꯇꯦꯝꯕꯔ 23ꯗ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ꯗ ꯑꯃ ꯁ꯭ꯀꯤꯝ ꯑꯃ ꯐꯣꯡꯈꯤꯕꯅꯦꯕ ꯁ꯭ꯀꯤꯝ ꯁꯤꯗ ꯕ꯭ꯔꯨꯝ ꯌꯥꯎꯔꯝꯃꯦꯕ ꯁꯤꯝꯄꯤꯁꯦ ꯑꯗ ꯑꯩ ꯏꯃꯨꯡ ꯅꯨꯄꯤ ꯇꯝꯕꯤꯔꯒ ꯕ꯭ꯔꯨꯝ ꯁꯤ ꯇ꯭ꯔꯦꯅꯤꯡ ꯄꯤꯔꯒ ꯃꯣꯏ ꯂꯣꯟ ꯄꯤꯔꯤꯕ ꯑꯗꯨꯝ ꯋꯥꯔꯤ ꯉꯥꯛꯇ ꯉꯥꯏꯔꯦ ꯑꯗ ꯃꯥ ꯇ꯭ꯔꯦꯅꯤꯡ ꯄꯥꯁ ꯇꯧꯈ꯭ꯔꯦ ꯌꯥꯝ ꯄꯨꯊꯣꯛꯄ ꯉꯝꯃꯦ ꯑꯩꯈꯣꯏ ꯇꯝꯕꯤꯕꯗꯒꯤ ꯏꯟꯗꯁꯇ꯭ꯔꯤ ꯗꯤꯄꯥꯔꯠꯃꯦꯟꯗ ꯑꯩꯁꯦ ꯋꯨꯠ ꯀꯥꯔꯕꯤꯡꯗ ꯏꯟꯁꯄꯤꯔꯦꯁꯟ ꯄ꯭ꯔꯥꯏꯁ ꯐꯪꯉꯤ ꯊꯥꯕ ꯑꯗꯨꯅ ꯑꯩ ꯋꯨꯠ ꯀꯥꯔꯕꯤꯡꯗ ꯁꯨ ꯑꯗꯨꯝ ꯑꯩꯈꯣꯏꯒꯤ ꯂꯥꯏ ꯍꯥꯞꯄ ꯈꯣꯠꯄꯁꯦ ꯑꯗꯨꯝ ꯇꯧꯖꯔꯤ ꯍꯧꯖꯤꯛ
1: ꯌꯥꯝꯅ ꯄꯨꯛꯅꯤꯡ ꯊꯧꯒꯠꯅꯤꯡꯉꯥꯏ ꯑꯣꯏꯕ ꯊꯕꯛ ꯑꯃꯈꯛ ꯄꯥꯕꯨꯡꯅ ꯄꯥꯏꯕꯤꯔꯤ ꯑꯗꯣ ꯄꯥꯕꯨꯡ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ꯔꯤꯁꯦ ꯄꯥꯕꯨꯡꯁꯦ ꯌꯥꯝꯅ ꯄꯤꯛꯏꯉꯩꯗꯒꯤ ꯍꯧꯅ ꯃꯍꯩꯔꯣꯏ ꯑꯣꯏꯔꯤꯉꯩꯗꯒꯤ ꯍꯧꯅ ꯁꯥꯟꯅ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ꯖꯔꯛꯏ ꯍꯥꯏꯅ ꯄꯥꯕꯨꯡꯅ ꯃꯃꯥꯡꯗꯁꯨ ꯇꯥꯛꯄꯤꯈ꯭ꯔꯦ ꯑꯍꯥꯟꯕ ꯇꯥꯡꯀꯛꯇꯨꯗ ꯑꯗ ꯀꯔꯝ ꯀꯔꯝꯕ ꯃꯈꯜꯒꯤ ꯃꯁꯥꯟꯅꯗ ꯄꯥꯕꯨꯡꯁꯦ ꯈꯣꯡꯗꯥꯕꯤꯔꯛꯄꯒꯦ ꯍꯥꯏꯕꯗꯣ ꯃꯗꯨꯒꯤ ꯋꯥꯔꯤꯗꯨꯁꯨ ꯑꯩꯈꯣꯏ ꯑꯝꯇꯪ ꯇꯥꯖꯒꯦ
0: ꯑꯩꯅ ꯄꯥꯝꯖꯕꯁꯦ ꯐꯤꯖꯤꯀꯦꯜ ꯑꯦꯛꯁꯔꯁꯥꯏꯁꯇ ꯑꯌꯥꯝꯕ ꯄꯥꯝꯃꯦ ꯑꯗ ꯍꯛꯆꯥꯡ ꯐꯔꯒꯗꯤ ꯑꯦꯊꯂꯦꯇꯤꯛꯇꯁꯨ ꯑꯗꯨꯝ ꯌꯥꯎꯔꯦ ꯑꯗꯨ ꯃꯔꯨꯑꯣꯏꯅ ꯐ꯭ꯔꯤ ꯍꯦꯟ ꯑꯦꯛꯁꯔꯁꯥꯏꯁꯇ ꯌꯥꯎꯔꯦ ꯐ꯭ꯔꯤ ꯍꯛꯆꯥꯡ ꯐꯔꯕꯅꯤꯅ ꯀꯕꯥꯇꯤ ꯌꯥꯎꯔꯦ ꯀꯕꯥꯇꯤꯗꯁꯨ ꯂꯝ ꯂꯝꯗꯁꯨ ꯑꯗꯨꯝ ꯌꯥꯎꯔꯦ ꯑꯗꯒꯤ ꯀꯕꯥꯇꯤꯁꯤꯒꯤ ꯃꯇꯨꯡꯗꯗꯤ ꯖꯤꯝ ꯁꯥꯟꯅꯔꯦ ꯖꯤꯝ ꯁꯥꯟꯅꯔꯒ ꯑꯗꯩꯗꯤ ꯗꯥꯏꯠꯁꯤ ꯐꯖꯅ ꯆꯥꯅ ꯈꯣꯠꯇꯅ ꯑꯩꯅꯁꯨ ꯑꯩꯒꯤ ꯁꯥꯇ꯭ꯔ ꯃꯌꯥꯝ ꯑꯩ ꯖꯤꯝ ꯊꯤꯖꯣ ꯍꯧꯖꯤꯛ ꯌꯨꯝꯗ ꯍꯧꯖꯤꯛꯁꯨ ꯖꯤꯝ ꯇꯧꯔꯤ ꯑꯩꯗꯤ ꯋꯤꯗꯥꯎꯠ ꯑꯦꯅꯤ ꯑꯦꯗꯃꯤꯁꯟꯗ ꯁꯥꯟꯅꯍꯜꯂꯦ ꯊꯥꯒꯤ ꯐꯤ ꯂꯧꯗꯦ ꯑꯩꯈꯣꯏꯅ ꯂꯧꯔꯒ ꯃꯗꯨꯅ ꯗꯥꯏꯠ ꯆꯥꯅ ꯁꯦꯔꯣꯜꯂꯨꯀꯣ ꯍꯧꯖꯤꯛ ꯁꯥꯃꯛ ꯖꯤꯝꯒꯤ ꯄ꯭ꯔꯣꯐꯥꯏꯇꯔꯝꯅꯤ ꯃꯁꯤꯗ ꯇꯝꯕꯤꯕꯁꯨ ꯇꯝꯕꯤ ꯑꯩ ꯀꯣꯁ ꯑꯣꯏꯅ ꯑꯗꯨ ꯖꯤꯝ ꯁꯤꯗ ꯅꯤꯁꯥ ꯑꯗꯒꯤ ꯂꯥꯞꯅ ꯂꯩꯒꯤꯗꯤ ꯁꯥꯟꯅꯕ ꯇꯥꯕꯅꯤ ꯁꯥꯟꯅꯕꯨ ꯁꯥꯟꯅꯔꯒꯗꯤ ꯑꯩ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ꯊꯣꯛꯇꯣꯔꯤ ꯑꯩ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ꯏ ꯍꯥꯏꯇꯥꯔꯒꯗꯤꯀꯣ ꯅꯤꯁꯥ ꯆꯥꯅꯤꯡꯉꯣꯏꯕ ꯑꯗꯨꯒ ꯊꯕꯛ ꯂꯩꯇ꯭ꯔꯕ ꯀꯩꯒꯨꯝꯕꯝꯗ ꯂꯩꯇ꯭ꯔꯗꯤ ꯅꯤꯁꯥꯒꯤ ꯂꯝꯕꯤ ꯂꯥꯛꯏꯀꯣ ꯃꯁꯤꯃꯗꯤ ꯃꯌꯥꯝꯅ ꯃꯦꯁꯦꯖ ꯄꯤꯔꯒꯦ ꯊꯕꯛ ꯂꯦꯞꯄꯣꯏꯗꯕꯅꯤ ꯑꯩꯅ ꯍꯥꯏꯖꯔꯤꯕ ꯁꯤꯟꯐꯝꯗ ꯅꯣꯡꯃ ꯏꯃꯣꯝꯗ ꯄꯨꯡꯈꯥꯡꯗꯁꯨ ꯁꯨꯕ ꯅꯣꯝꯕ ꯁꯤꯅ ꯄꯥꯡꯒꯟ ꯀꯜꯍꯜꯂꯤ ꯑꯗꯨꯒ ꯋꯥꯈꯜꯁꯨ ꯅꯨꯡꯉꯥꯏꯍꯜꯂꯤ
1: ꯂꯝꯗꯝꯁꯤꯒꯤ ꯍꯧꯒꯠꯂꯛꯂꯤꯕ ꯑꯉꯥꯡꯁꯤꯡꯕꯨ ꯂꯝꯕꯤ ꯂꯥꯟꯅ ꯆꯠꯈꯤꯒꯗꯧꯕꯗꯒꯤ ꯑꯐꯕ ꯂꯝꯕꯤꯗ ꯄꯨꯁꯤꯜꯂꯛ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ꯄꯥꯕꯨꯡꯒꯤ ꯖꯤꯝ ꯑꯃ ꯍꯥꯡꯉꯒ ꯐ꯭ꯔꯤꯗ ꯑꯩꯈꯣꯏ ꯁꯥꯟꯅꯍꯜꯂꯤ ꯇꯥ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ꯑꯗ ꯄꯥꯕꯨꯡ ꯏꯁꯥꯒꯤ ꯑꯣꯏꯅ ꯀꯔꯤ ꯀꯔꯤ ꯃꯅꯥ ꯃꯊꯨꯝ ꯐꯪꯈꯤꯕ ꯍꯥꯏꯕꯗꯨꯁꯨ ꯄꯥꯕꯨꯡꯒꯤ ꯃꯥꯏꯀꯩꯗꯒꯤ ꯑꯩꯈꯣꯏ ꯇꯥꯖꯒꯦ
0: ꯌꯥꯔꯝꯕꯗ ꯋꯦꯜꯂꯤꯡꯇꯟꯁꯤꯗ ꯃꯁꯥꯟꯅꯒꯤ ꯋꯦꯜꯂꯤꯡꯇꯟ ꯋꯦꯜꯂꯤꯡꯇꯟꯁꯤ 1971ꯗ ꯑꯣꯜ ꯑꯁꯥꯝ ꯒꯨꯋꯥꯍꯥꯇꯤ ꯌꯨꯅꯤꯚꯔꯁꯤꯇꯤꯒꯤ ꯐꯥꯔꯁ ꯄꯣꯔꯁꯟ ꯇꯥꯈꯤ ꯑꯗꯨꯒ ꯃꯅꯤꯄꯨꯔ ꯀꯣꯂꯦꯖꯀꯤ ꯐꯖꯅꯅ ꯑꯗꯒꯤ ꯑꯃꯨꯛ ꯁꯥꯟꯅꯕꯁꯤ ꯑꯩꯈꯣꯏꯒꯤ ꯃꯤꯁ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ꯊꯣꯛꯑꯦ ꯃꯤꯁꯇꯔ ꯃꯅꯤꯄꯨꯔꯁꯤꯗ ꯑꯩꯅ ꯖꯦꯝ ꯍꯣꯜꯗ ꯊꯣꯛꯑꯦ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ꯖꯦꯝ ꯍꯣꯜꯗ ꯊꯣꯛꯑꯒ ꯑꯩ ꯁꯦꯀꯦꯟ ꯍꯥꯞ ꯇꯥꯏ ꯊꯥ ꯇꯥ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ꯍꯟꯗꯛ ꯔꯤꯁꯦꯟꯂꯤ ꯏꯀꯨꯏ ꯀꯨꯏꯗ 2020 ꯕꯦꯒꯔꯁꯦꯟ ꯑꯣꯄꯟ ꯏꯌꯔ ꯊꯦꯇꯔꯗ ꯒꯣꯜꯗꯟ ꯖꯨꯕ꯭ꯂꯤ ꯇꯥꯏ ꯑꯩꯒꯤ ꯑꯝꯕꯥꯜꯁꯤ ꯑꯣꯜ ꯃꯅꯤꯄꯨꯔ
1: ꯕꯣꯗꯤ ꯕꯤꯜꯗꯤꯡ ꯑꯦꯁꯣꯁꯤꯌꯦꯁꯟ
0: ꯑꯦꯁꯣꯁꯤꯌꯦꯁꯟꯅ ꯑꯣꯔꯒꯅꯥꯏꯖ ꯇꯧꯔꯒ ꯑꯗꯨ ꯃꯣꯏ ꯑꯩꯈꯣꯏ ꯖꯤꯝꯁꯤ ꯑꯦꯐꯤꯂꯦꯠ ꯇꯧꯔꯤ ꯃꯣꯏꯗ ꯑꯦꯐꯤꯂꯦꯠ ꯇꯧꯗ꯭ꯔꯒꯗꯤ ꯌꯥꯗꯦ ꯑꯃ

0: ꯂꯝꯃꯤ ꯍꯧꯕ ꯍꯥꯏꯕꯁꯤꯃꯛꯇꯕꯨ ꯃꯤꯑꯣꯏꯕ ꯃꯄꯣꯛꯀꯤ ꯂꯣꯏꯅꯔꯛꯂꯕ ꯃꯒꯨꯟ ꯑꯃꯒꯨꯝꯅ ꯇꯧꯔꯤ꯫ ꯉꯁꯤꯁꯨ ꯃꯐꯝ ꯃꯐꯝ ꯈꯨꯗꯤꯡꯗ ꯂꯟꯊꯨꯝ ꯑꯃꯗꯤ ꯂꯝꯒꯤꯗꯃꯛ ꯈꯠꯅ ꯆꯩꯅꯕ ꯀꯌꯥ ꯑꯃ ꯊꯣꯛꯂꯤ꯫ ꯏꯟꯗꯤꯌꯥꯒ ꯂꯣꯟꯅꯕ ꯂꯝꯈꯩꯗ ꯌꯨꯝꯂꯣꯟꯅꯕ ꯂꯩꯕꯥꯛꯁꯤꯡꯒ ꯃꯨꯛꯅꯕ ꯉꯁꯤ ꯐꯥꯎꯕ ꯋꯥꯔꯣꯏꯁꯤꯟ ꯄꯨꯔꯛꯄ ꯉꯝꯗꯅ ꯂꯩꯔꯤꯕ ꯑꯁꯤꯅꯤ꯫
1: ꯃꯅꯤꯄꯨꯔꯒꯤ ꯄꯨꯋꯥꯔꯤ ꯍꯪꯒꯠꯅ ꯌꯦꯡꯂꯨꯔꯕꯁꯨ ꯂꯝꯒꯤ ꯋꯥꯍꯧꯗꯒꯤ ꯋꯥꯖꯥꯎ ꯂꯥꯟꯖꯥꯎ ꯊꯣꯛꯈꯤꯕꯒꯤ ꯋꯥꯔꯤ ꯂꯦꯡꯗꯅ ꯑꯗꯨꯃꯛ ꯂꯩꯔꯤ꯫ ꯊꯧꯅꯥ ꯐꯕ ꯄꯣꯏꯔꯩ ꯃꯩꯇ꯭ꯔꯕꯥꯛꯀꯤ ꯅꯤꯡꯊꯧ ꯀꯌꯥꯒꯤ ꯃꯇꯝꯗꯁꯨ ꯂꯝ ꯑꯃꯗꯤ ꯂꯟꯊꯨꯝꯒꯤꯗꯃꯛ ꯂꯥꯟꯗꯥꯈꯤꯕꯒꯤ ꯊꯧꯗꯣꯛ ꯊꯣꯛꯈꯤꯕꯗꯨꯅꯤ꯫ ꯌꯦꯛꯅꯕ ꯌꯨꯝꯂꯣꯟꯅꯕꯅꯁꯨ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 ꯂꯥꯟꯗꯥꯔꯛꯇꯨꯅ ꯃꯤꯈꯥ ꯄꯣꯟꯈꯤꯕꯒꯤ ꯊꯧꯗꯣꯛ ꯊꯣꯛꯈ꯭ꯔꯤꯕꯅꯤ꯫
0: ꯀꯔꯤ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ꯑꯆꯧꯕ ꯂꯩꯕꯥꯛꯀꯤ ꯁꯛꯇꯤ ꯂꯩꯕ ꯅꯤꯡꯊꯧꯁꯤꯡꯅ ꯃꯇꯨ ꯁꯣꯟꯕ ꯅꯤꯡꯊꯧꯁꯤꯡꯒꯤ ꯂꯩꯕꯥꯛꯇ ꯃꯤꯅꯨ ꯆꯪꯗꯨꯅ ꯂꯥꯟꯗꯥꯔꯛꯄ ꯌꯥꯎꯗꯕ ꯅꯠꯇꯦ꯫ ꯃꯗꯨꯒꯨꯝꯕ ꯃꯇꯝꯗ ꯃꯇꯨ ꯁꯣꯟꯕ ꯅꯤꯡꯊꯧꯒꯤ ꯂꯩꯕꯥꯛꯀꯤ ꯃꯤꯌꯥꯝꯅ ꯃꯃꯥ ꯂꯩꯕꯥꯛ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ꯇ ꯌꯦꯛꯅꯕꯒ ꯃꯥꯌꯣꯛꯅꯒꯦ ꯍꯥꯏꯅ ꯆꯣꯡꯊꯣꯛꯇꯕ ꯀꯅꯥꯁꯨ ꯌꯥꯎꯔꯣꯏ꯫ ꯑꯗꯨꯒꯨꯝꯕ ꯃꯃꯥ ꯂꯩꯕꯥꯛꯀꯤ ꯆꯤꯔꯕ ꯃꯇꯝ ꯑꯗꯨꯗ ꯃꯃꯥꯏ ꯂꯩꯗꯨꯅ ꯆꯦꯟꯕꯗꯨꯗꯤ ꯄꯥꯡꯗꯕ ꯑꯌꯝꯕꯅꯤ ꯍꯥꯏꯅꯒꯗꯧꯔꯤꯕꯅꯤ꯫ ꯃꯗꯨꯒꯨꯝꯕ ꯑꯌꯝꯕ ꯃꯤꯁꯛ ꯀꯅꯥꯁꯨ ꯂꯩꯔꯣꯏ ꯍꯥꯏꯕꯁꯦ ꯀꯕꯤ ꯑꯁꯤꯒꯤ ꯋꯥꯈꯜꯅꯤ꯫
1: ꯄꯣꯏꯔꯩ ꯃꯩꯇ꯭ꯔꯕꯥꯛ ꯏꯔ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ꯛꯅꯕ ꯂꯣꯏꯂꯝ ꯁꯟꯗꯣꯛꯄ ꯕ꯭ꯔꯤꯇꯤꯁꯅ ꯂꯥꯟꯗꯥꯔꯛꯈꯤ ꯃꯥꯏꯀꯩ ꯃꯔꯤꯗꯒꯤ꯫ ꯃꯁꯤꯡ ꯌꯥꯝꯈ꯭ꯔꯕ ꯂꯥꯟꯃꯤꯅꯤ ꯈꯨꯠꯂꯥꯏ ꯃꯇꯤꯛ ꯆꯥꯅ ꯄꯥꯏꯕꯅꯤ, ꯕꯣꯝ ꯇꯣꯞ ꯅꯣꯡꯃꯩ ꯄꯥꯏꯕ ꯉꯥꯛꯇ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ꯇ꯭ꯔꯕꯥꯛ ꯑꯁꯤ ꯂꯥꯟꯖꯤꯡ ꯄꯨꯔꯦꯜꯁꯤꯡꯅ ꯃꯤꯈꯥ ꯄꯣꯟꯅ ꯍꯤꯡꯗꯨꯅ ꯂꯩꯒꯗꯕꯒꯤ ꯁꯔꯨꯛ ꯃꯔꯩꯕꯥꯛꯀꯤ ꯅꯤꯡꯇꯝꯕ ꯉꯥꯛꯅꯕ ꯊꯥꯡ ꯆꯨꯡꯒꯣꯏ ꯄꯥꯏꯗꯨꯅ ꯁꯤꯅꯤ ꯈꯪꯅ ꯈꯪꯅ ꯆꯣꯡꯊꯣꯛꯈꯤꯕꯒꯤ ꯋꯥꯔꯤ ꯀꯥꯎꯗꯦ ꯀꯕꯤ ꯑꯁꯤꯅ꯫
0: ꯃꯔꯩꯕꯥꯛ ꯅꯤꯡꯕ ꯏꯄꯥ ꯏꯄꯨꯁꯤꯡꯗꯨꯒꯤ ꯋꯥꯔꯤꯁꯤꯡꯕꯨ ꯀꯕꯤ ꯃꯌꯨꯔ ꯙ꯭ꯋꯖꯅ ꯃꯃꯨꯠ ꯇꯥꯅ ꯈꯪꯈꯤ꯫ ꯃꯔꯩꯕꯥꯛꯀꯤ ꯏꯖꯠ ꯅꯤꯡꯇꯝꯕ ꯉꯥꯛꯅꯅꯕ ꯍꯣꯠꯅꯔꯛꯄꯗ ꯃꯆꯥ ꯃꯁꯨ ꯏꯃꯨꯡ ꯃꯅꯨꯡ ꯂꯅꯥꯏꯒꯤ ꯋꯥꯈꯜ ꯊꯥꯗꯣꯛꯈꯤꯕꯁꯤꯡ ꯑꯗꯨ ꯈꯜꯂꯨꯔꯒ ꯀꯕꯤꯅ ꯃꯔꯩꯕꯥꯛ ꯅꯨꯡꯁꯤꯕ ꯍꯥꯏꯕꯗꯣ ꯈꯪꯖꯗꯨꯅ ꯁꯤꯡꯊꯥꯖꯩ, ꯌꯨꯝꯒꯤ ꯋꯥꯈꯜ ꯇꯨꯡꯑꯣꯏꯅꯗꯨꯅ ꯃꯔꯩꯕꯥꯛꯀꯤꯗꯃꯛ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ꯟꯐꯝꯗ ꯊꯋꯥꯏ ꯊꯥꯕꯗ ꯀꯅꯥꯁꯨ ꯆꯤꯡꯅꯕ ꯂꯩꯈꯤꯗꯦ꯫
1: ꯀꯕꯤ ꯆꯤꯡꯉꯥꯈꯝ ꯃꯌꯨꯔ ꯙ꯭ꯋꯖ ꯃꯃꯥ ꯂꯩꯕꯥꯛ ꯃꯅꯤꯄꯨꯔꯕꯨ ꯅꯨꯡꯁꯤꯖꯕꯗ ꯅꯠꯇꯦ, ꯂꯝꯗꯝ ꯑꯁꯤꯒꯤ ꯆꯤꯡꯄꯥ ꯇꯨꯔꯦꯜ ꯃꯍꯧꯁꯥ ꯂꯥꯏꯔꯦꯝꯕꯤꯒꯤ ꯃꯃꯜ ꯅꯥꯏꯗ꯭ꯔꯕ ꯈꯨꯗꯣꯜꯁꯤꯡꯕꯨ ꯃꯃꯨꯠ ꯇꯥꯅ ꯈꯪꯈꯤꯕ ꯃꯤꯁꯛꯅꯤ꯫ ꯃꯩꯇ꯭ꯔꯕꯥꯛꯀꯤ ꯄꯨꯛꯀ�ꯩ ꯂꯟꯒꯩ ꯀꯌꯥꯁꯤꯕꯨ ꯈꯪꯕꯗꯨꯅ ꯂꯝꯗꯝ ꯑꯁꯤꯒꯨꯝꯕꯁꯤ ꯃꯥꯂꯦꯝ ꯄ꯭ꯔꯤꯊꯤꯕꯤꯁꯤꯗ ꯑꯁꯤꯒꯨꯝꯕ ꯃꯐꯝꯁꯤ ꯑꯅꯤꯁꯨꯅ ꯂꯩꯔꯝꯃꯣꯏ ꯍꯥꯏꯅ ꯈꯟꯖꯈꯤꯕ ꯀꯕꯤꯅꯤ, ꯑꯥꯔꯇꯤꯁꯅꯤ꯫
0: ꯂꯝꯗꯝ ꯑꯁꯤꯗ ꯌꯧꯔꯛꯈꯤꯕ ꯃꯤꯑꯣꯏ ꯈꯨꯗꯤꯡꯅ ꯃꯐꯝ ꯑꯁꯤꯒꯤ ꯏꯁꯤꯡ ꯅꯨꯡꯁꯤꯠ ꯃꯍꯧꯁꯥꯒꯤ ꯐꯖꯕ ꯄꯨꯀꯩ ꯂꯟꯒꯩ ꯎꯔꯨꯔꯒ ꯑꯇꯥꯡꯕ ꯃꯐꯝꯅꯤ ꯍꯥꯏꯅ ꯈꯟꯅꯈꯤꯕ ꯀꯌꯥꯅꯤ꯫ ꯑꯁꯤꯒꯨꯝꯕ ꯂꯝꯗꯝ ꯑꯁꯤꯕꯨ ꯃꯔꯩꯕꯥꯛ ꯑꯃ ꯑꯣꯏꯅ ꯐꯪꯖꯈꯤꯕ ꯀꯕꯤꯅ ꯆꯥꯎꯊꯣꯛꯆꯕ ꯉꯝꯖꯩꯤ ꯑꯁꯤꯒꯨꯝꯕ ꯃꯔꯩꯕꯥꯛꯁꯤꯒꯤ ꯃꯇꯤꯛ ꯃꯌꯥꯏ ꯃꯍꯥꯛꯅ ꯃꯇꯤꯛ ꯆꯥꯅ ꯁꯤꯡꯊꯥꯕ ꯉꯝꯂꯣꯏ ꯍꯥꯏꯖꯔꯝꯃꯤ꯫ ꯑꯗꯨꯝꯅꯗꯤ ꯑꯣꯏꯔꯒ ꯂꯝꯗꯝꯁꯦ ꯂꯥꯏꯔꯩꯕꯥꯛ ꯍꯥꯏꯕꯗꯨꯗꯒꯤ ꯍꯦꯜꯂꯕꯤꯅꯤ ꯍꯥꯏꯖꯔꯝꯃꯤ꯫
1: ꯃꯁꯥꯅ ꯃꯁꯥꯕꯨ ꯊꯥꯒꯠꯆꯕ ꯀꯥꯆꯤꯟ ꯀꯣꯌꯥ ꯌꯧꯋꯤ ꯍꯥꯏꯅꯕ ꯂꯩ꯫ ꯃꯆꯥꯕꯨ ꯅꯨꯡꯁꯤꯗꯕ ꯃꯃꯥ ꯃꯄꯥ ꯂꯩꯕ ꯍꯨꯅꯗꯦ, ꯑꯗꯨꯕꯨ ꯃꯆꯥ ꯑꯣꯏꯕ ꯈꯨꯗꯤꯡ ꯃꯃꯥ ꯃꯄꯥ ꯑꯣꯏꯕ ꯈꯨꯗꯤꯡ ꯃꯇꯤꯛ ꯆꯥꯕ ꯑꯐꯕ ꯉꯥꯛꯇꯗꯤ ꯅꯠꯇꯦ, ꯑꯗꯨ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ꯅ ꯃꯆꯥꯕꯨ ꯐꯠꯇꯦ ꯑꯣꯛꯇꯦ ꯍꯥꯏꯅꯤꯡꯗꯦ, ꯑꯁꯨꯝꯅ ꯃꯆꯥ ꯑꯣꯏꯕꯁꯤꯡꯅꯁꯨ ꯑꯄꯣꯛꯄ ꯄꯣꯛꯄꯤ ꯑꯅꯤꯗꯣ ꯃꯈꯣꯏꯒꯤ ꯃꯐꯝꯗ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ꯕꯅꯤ ꯍꯥꯏꯅ ꯈꯟꯅꯔꯤꯕ ꯉꯥꯛꯇꯅꯤ꯫
0: ꯃ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ꯀꯕꯤ ꯃꯌꯨꯔ ꯙ꯭ꯋꯖꯅ ꯃꯔꯩꯕꯥꯛ ꯃꯔꯝꯗꯝ ꯑꯁꯤꯕꯨ ꯂꯥꯏꯔꯩꯕꯥꯛꯇꯒꯤ ꯍꯦꯟꯕꯤꯅꯤ ꯍꯥꯏꯅ ꯁꯩꯊꯥꯔꯨꯔꯒ ꯃꯇꯣꯝꯇ ꯍꯦꯟꯖꯤꯟꯅ ꯍꯥꯏꯃꯜꯂꯕ꯭ꯔꯥ ꯍꯥꯏꯅ ꯆꯤꯡꯅꯔꯛꯏ꯫ ꯑꯗꯨꯕꯨ ꯃꯍꯥꯛ ꯅꯤꯡꯍꯟꯅꯕꯗꯤ ꯄꯣꯛꯈꯤ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ꯗ ꯆꯠꯇꯨꯅ ꯃꯤꯑꯣꯏ ꯀꯌꯥ ꯀꯌꯥꯗ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ꯅ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ꯅꯤꯡꯅꯐꯝ ꯑꯣꯏꯕ ꯃꯐꯝ ꯑꯁꯤ ꯀꯔꯤꯅꯣ ꯍꯥꯏꯅ ꯍꯪꯅꯔꯨꯁꯤ ꯍꯥꯏꯔꯝꯃꯤ꯫ ꯋꯥꯍꯪ ꯑꯁꯤꯒꯤ ꯄꯥꯎꯈꯨꯝꯗꯤ ꯉꯝꯅ ꯃꯥꯟꯅꯒ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ꯅꯤꯡꯅꯐꯝꯗꯤ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ꯑꯁꯤꯅꯤ ꯍꯥꯏꯅ ꯁꯣꯏꯗꯅ ꯈꯨꯝꯂꯛꯀꯅꯤꯁꯨ ꯍꯥꯏꯔꯝꯃꯤ꯫
1: ꯃꯇꯧ ꯑꯁꯨꯝꯅ ꯀꯕꯤꯅ ꯃꯔꯩꯕꯥꯛꯄꯨ ꯅꯨꯡꯁꯤꯖꯕꯒꯤ ꯋꯥꯈꯜ ꯑꯁꯤꯅ ꯄꯥꯗꯝ ꯑꯣꯏꯔꯒ ꯇꯥꯏꯕꯪ ꯄꯥꯟꯕꯁꯤ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

0: ꯄꯨꯛꯅꯤꯡ ꯋꯥꯈꯜꯗ ꯈꯜꯂꯝꯒꯗꯕ ꯃꯥꯟꯅꯕ ꯋꯥꯈꯜ ꯑꯃꯈꯛ ꯎꯕ ꯐꯪꯂꯛꯏ ꯃꯗꯨꯗꯤ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ꯃꯥꯒꯤ ꯃꯥꯒꯤ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ꯍꯥꯏꯕ ꯑꯃꯗꯤ ꯁꯣꯏꯗꯅ ꯂꯩꯒꯅꯤ ꯑꯗꯨ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ꯒꯤ ꯃꯐꯝꯗ ꯃꯥꯒꯤ ꯃꯥꯒꯤ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ꯐꯖꯕ ꯅꯨꯡꯁꯤꯕ ꯑꯣꯏꯔꯝꯒꯅꯤ
1: ꯃꯥꯂꯦꯝꯗ ꯑꯅꯤ ꯁꯨꯗꯕ ꯑꯃ ꯇꯉꯥꯏꯕ ꯃꯐꯝꯅꯤ ꯃꯥꯒꯤ ꯃꯇꯤꯛ ꯑꯆꯧꯕ ꯊꯥꯗꯨꯅ ꯉꯝꯂꯣꯏ ꯀꯅꯥꯅ ꯂꯥꯏꯔꯩ ꯄꯥꯛꯇꯒꯤ ꯍꯦꯟꯕꯅꯤ ꯍꯥꯏꯅꯔꯤꯕꯅꯤ ꯃꯌꯥꯝꯅ
2: ꯊꯥꯒꯠꯃꯜꯂꯤ ꯍꯥꯏꯔꯒ ꯀꯔꯝꯕ ꯃꯐꯝꯅꯣ ꯊꯤꯔꯒ ꯍꯪꯉꯨ ꯍꯪꯉꯨ ꯈꯨꯗꯤꯡꯗ ꯇꯥꯛꯆꯔꯛꯀꯅꯤ ꯈꯨꯗꯛꯇ ꯃꯤꯑꯣꯏꯕꯒꯤ ꯅꯤꯡꯅꯐꯝ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ꯅꯤ ꯍꯥꯏꯗꯨꯅ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ꯆꯤꯡꯉꯥꯈꯝ ꯃꯌꯨꯔ ꯙꯖꯁꯤꯡꯅ ꯏꯔꯝꯕ ꯁꯩꯔꯦꯡꯁꯤꯡ ꯈꯣꯝꯖꯤꯟꯗꯨꯅ ꯐꯣꯡꯂꯝ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ꯊꯣꯜꯂꯝꯕꯒꯦ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 ꯁꯩꯊꯥꯕ ꯁꯩꯔꯦ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ꯆꯤꯡꯉꯥꯈꯝ ꯃꯌꯨꯔ ꯙꯖꯁꯤꯡꯅ ꯏꯔꯝꯕ ꯁꯩꯔꯦꯡꯁꯤꯡ ꯈꯣꯝꯖꯤꯟꯗꯨꯅ ꯐꯣꯡꯂꯝꯕ ꯂꯥꯏꯔꯤꯛ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ꯊꯣꯜꯂꯝꯕꯒꯦ ꯃꯍꯥꯛꯅ ꯏꯔꯝꯕ ꯄꯣꯛꯅꯐꯝ ꯂꯝꯗꯝꯕꯨ ꯁꯩꯊꯥꯕ ꯁꯩꯔꯦꯡ ꯑꯗꯨꯒꯤ ꯃꯃꯤꯡ ꯀꯔꯤ ꯀꯧꯏ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1,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8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2 ꯀ꯭ꯂꯥꯁ 5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ꯇ꯭ꯌꯨꯕ ꯋꯦꯜ ꯑꯁꯤ ꯚꯥꯔꯠꯀꯤ ꯑꯋꯥꯡ ꯊꯪ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ꯛ ꯁꯟꯅ ꯁꯤꯖꯤꯟ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ꯅꯥꯁꯝ ꯔꯦꯒꯨꯂꯥ ꯋꯥꯉꯨ ꯂꯥꯏꯐꯝ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ꯇꯈꯦꯂꯝꯕꯝ ꯉꯥꯟꯍꯩꯕ ꯂꯝꯂꯥꯏ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ꯅꯦꯄ꯭ꯔꯝ ꯈ꯭ꯔꯤꯁꯇꯤꯅꯥ ꯗ ꯁ꯭ꯇꯦꯟꯗꯔꯗ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ꯇꯥꯛꯌꯦꯜꯄꯥꯠ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19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92 ꯀ꯭ꯂꯥꯁ 5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ꯉꯥꯅ ꯃꯁꯥꯏꯒꯨꯞꯀꯤ ꯃꯇꯦꯡꯅ ꯁꯣꯔ ꯍꯣꯜꯂꯤ ꯏꯁꯤꯡꯗ ꯍꯧꯕ ꯄꯥꯝꯕꯤꯁꯤꯡꯅ ꯄꯠꯊ ꯄꯨꯝꯊꯗ꯭ꯔꯤꯕ ꯑꯁꯤ ꯃꯈꯣꯏꯒꯤ ꯃꯁꯥ ꯑꯗꯨ ꯈꯣꯏꯔꯨꯒꯨꯝꯕ ꯄꯣꯠꯁꯛ ꯑꯃꯅ ꯀꯨꯞꯁꯤꯟꯕꯒꯤ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ꯁꯔꯨꯡꯕꯝ ꯕꯟꯁꯤꯀꯥ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ꯊꯤꯡꯅꯥꯝ ꯑꯉꯝꯕ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ꯄꯨꯟꯁꯤꯕ ꯂꯩꯁꯥꯡꯊꯦꯝ ꯁꯦꯟ ꯖꯣꯁꯦꯞ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ꯏꯝꯐꯥ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 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ꯍꯧꯖꯤꯛ ꯇꯥꯕꯤꯈ꯭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52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ꯃꯅꯤꯄꯨꯔꯤ ꯂꯥꯏꯔꯤꯛ ꯂꯥꯏꯁꯨ ꯀ꯭ꯂꯥꯁ 7ꯒꯤ ꯂꯦꯁꯟ 7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ꯃꯥ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ꯍꯧꯖꯤꯛ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ꯗꯒꯤ ꯏꯁꯩ ꯃꯊꯪ ꯃꯊꯪ ꯂꯧꯈꯠꯆꯔꯤ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ꯕꯦꯁ ꯐ꯭ꯔꯦꯟ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ꯕꯣꯕꯤꯟ ꯑꯃꯗꯤ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ꯁꯅꯥꯇꯣꯟ ꯅꯣꯡꯊꯣ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ꯁꯣꯔꯤ ꯁꯦꯟ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ꯍꯥꯏꯕꯁꯤꯗꯕꯨ ꯃꯃꯟ ꯌꯥꯝꯕ ꯄꯩꯁꯥ ꯌꯥꯝꯅ ꯄꯤꯕꯗꯕꯨ ꯑꯁꯦꯡꯕ ꯈꯨꯗꯣꯜꯅꯤ ꯍꯥꯏꯅ ꯂꯧꯅꯗꯦ ꯊꯃꯣꯏ ꯁꯦꯡꯅ ꯀꯅꯥꯒꯨꯝꯕ ꯅꯨꯡꯁꯤꯖꯕ ꯑꯃꯈꯛꯅ ꯄꯤꯔꯛꯄ ꯈꯨꯗꯣꯜ ꯑꯗꯨꯅꯁꯨ ꯑꯗꯨꯃꯛ ꯄꯦꯟꯊꯣꯛꯄ ꯉꯝꯃꯤ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ꯗ ꯏꯆꯝ ꯆꯝꯕ ꯅꯥꯆꯣꯝ ꯑꯃꯈꯛ ꯊꯦꯠꯄꯤꯔꯛꯄꯗ ꯀꯌꯥꯒꯤ ꯃꯇꯤꯛ ꯍꯔꯥꯎꯔꯝꯒꯗꯕ ꯁꯣꯔꯣꯛꯈꯥꯏꯕꯝ ꯎꯃꯣꯅꯤ ꯗꯦꯕꯤꯒꯤ ꯅꯥꯏꯊꯣꯡ ꯈꯣꯟꯖꯦꯜꯗ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ꯃꯨꯛ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 ꯌꯨꯍꯨꯝ ꯁꯨꯕꯗ ꯂꯪꯗꯥꯏ ꯐꯤꯜꯝꯗꯒꯤ ꯃꯟꯗꯥꯀꯤꯅꯤꯒꯤ ꯅꯥꯏꯇꯣꯝ ꯀꯣꯟꯖꯦꯜꯗ ꯂꯥꯏꯈꯨꯔꯥꯝ ꯔꯟꯖꯤꯠ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ꯑꯐꯥꯎ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ꯁꯤ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ꯃꯔꯤ ꯁꯨꯕꯗ ꯆꯠꯂꯦꯗꯣ ꯑꯩꯗꯤ ꯐꯤꯂꯝꯁꯤꯗꯒꯤ ꯎꯗꯤꯠ ꯅꯥꯔꯥꯌꯟ ꯑꯃꯗꯤ ꯄꯨꯔꯅꯤꯃꯥ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ꯃꯣꯏꯔꯥꯡꯊꯦꯝ ꯏꯅꯥꯎꯅ ꯁꯦꯔꯤꯡꯕ ꯁꯒꯣꯜꯁꯦꯝ ꯇꯤꯖꯦ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ꯃꯨꯛ ꯈꯨꯗꯣꯟ ꯊꯝꯖꯔꯤ꯫

ꯐꯥꯎꯔꯤ ꯊꯝꯃꯣꯏꯗ ꯏꯊꯤꯜ ꯑꯃꯗꯤ ꯀꯔꯤ ꯏꯊꯤꯜꯕꯨ ꯑꯣꯏꯔꯝꯒꯗꯒꯦꯅꯦ ꯃꯔꯨꯞꯁꯤꯡ? ꯇꯥꯃꯤꯟꯅꯔꯁꯤ ꯑꯦ ꯖꯦ ꯃꯩꯁꯅꯥꯝ ꯑꯃꯗꯤ ꯂꯤꯟꯗꯥ ꯑꯅꯤꯅ ꯁꯛꯄ, ꯑꯕꯨꯡꯕ ꯑꯣꯏꯅ ꯁꯩꯔꯦꯡꯕ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ꯁꯤꯕꯨ ꯀꯧꯕꯔꯥ ꯅꯨꯡꯁꯤꯕ.

0: ꯁꯥꯇ꯭ꯔ ꯑꯃ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ꯕꯗꯤ ꯐꯠꯇꯦꯀꯣ.
1: ꯍꯣꯏ ꯏꯃꯥ.
2: ꯑꯦ, ꯑꯥꯗ ꯁꯥꯟꯅꯗꯨꯅ ꯂꯩꯔꯤꯕ ꯑꯉꯥꯡ ꯑꯍꯨꯝ ꯑꯁꯤꯕꯨ ꯑꯩꯈꯣꯏ ꯁ꯭ꯀꯨꯜꯒꯤ ꯃꯍꯩꯔꯣꯏꯗꯨ ꯅꯠꯇ꯭ꯔꯅꯦ? ꯑꯩ ꯆꯪꯁꯤꯜꯂꯒ ꯑꯝꯇ ꯎꯅꯔꯨꯒꯦꯗ.
3: ꯑꯦ ꯑꯣꯖꯥ,
0: ꯈꯨꯔꯨꯝꯖꯔꯤ.
2: ꯌꯥꯔꯦ ꯌꯥꯔꯦ, ꯅꯣꯏ ꯍꯨꯝ ꯁꯥꯟꯅꯔꯝꯂꯤꯕ꯭ꯔꯣ ꯅꯨꯡꯊꯤꯜ ꯇꯥꯂꯛꯁꯤꯗ?
3: ꯑꯣꯖꯥ, ꯁ꯭ꯀꯨꯜꯁꯨ ꯀꯥꯗ꯭ꯔꯕꯅꯦ, ꯉꯟꯇꯥꯏ ꯇꯧꯁꯜꯂꯕꯅꯦ.
2: ꯆꯥꯟꯁꯨ ꯁꯥꯟꯅꯒꯗꯕꯅꯤ, ꯂꯥꯏꯔꯤꯛꯁꯨ ꯄꯥꯒꯗꯕꯅꯤꯀꯣ.
1: ꯑꯣꯖꯥ, ꯃꯣꯏ ꯁ꯭ꯀꯨꯜ ꯀꯥꯗꯕꯁꯦ ꯅꯨꯡꯉꯥꯏ ꯑꯗꯨꯁꯤꯗꯤ ꯊꯥꯔꯤꯕꯅꯤ ꯍꯥꯏꯕ. ꯑꯣꯖꯥ,
2: ꯑꯉꯥꯡꯁꯥ ꯃꯍꯩ ꯇꯝꯕ ꯐꯪꯗꯕꯁꯦ ꯃꯍꯩꯔꯣꯏ ꯑꯣꯏꯔꯤꯕ ꯅꯈꯣꯏꯗ ꯀꯌꯥꯃꯨꯛ ꯃꯥꯡꯖꯩ ꯍꯥꯏꯕꯁꯦ ꯅꯣꯏ ꯈꯪꯕ꯭ꯔꯥ?
3: ꯑꯣꯖꯥ, ꯈꯪꯗꯦ.
2: ꯑꯣꯖꯥ ꯍꯥꯏꯒꯤ ꯃꯨꯟꯅꯇ, ꯁ꯭ꯀꯨꯜ ꯀꯥꯔꯕꯗꯤ ꯇꯨꯝꯕ, ꯆꯥꯕ, ꯂꯥꯏꯔꯤꯛ ꯄꯥꯕ ꯑꯃꯗꯤ ꯁꯥꯟꯅꯕ ꯃꯇꯝ ꯆꯥꯅ ꯔꯨꯇꯤꯟ ꯅꯥꯏꯅ ꯄꯥꯡꯊꯣꯛ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ꯅꯈꯣꯏꯒꯤ ꯗꯦꯂꯤ ꯂꯥꯏꯐ ꯔꯨꯇꯤꯟ ꯀꯥꯏꯗꯅ ꯆꯠꯂꯕꯅꯤꯅ ꯍꯛꯆꯥꯡ ꯐꯅ ꯋꯥꯈꯜꯁꯤꯡ ꯊꯣꯛꯅ ꯂꯩꯍꯟꯕ ꯉꯝꯗꯧꯔꯤꯕꯅꯤ. ꯆꯍꯤ ꯑꯃꯗ ꯂꯣꯏꯒꯗꯕ ꯅꯣꯏꯒꯤ ꯁꯦꯂꯦꯕꯁꯇꯣ ꯁꯨꯇꯤ ꯃꯌꯥꯝ ꯂꯩꯈꯤ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ꯂꯣꯏꯁꯤꯟꯕ ꯁꯨꯡꯉꯝ ꯍꯧꯔꯔꯣꯏ, ꯃꯁꯤꯅ ꯅꯈꯣꯏꯅ ꯐꯪꯒꯗꯕ ꯅꯣꯂꯦꯖ ꯑꯃꯗꯤ ꯑꯥꯏꯗꯤꯌꯥ ꯃꯄꯨꯡ ꯐꯥꯅ ꯐꯪꯍꯧꯔꯔꯣꯏ. ꯅꯈꯣꯏꯅ ꯌꯨꯝꯗ ꯁꯨꯝ ꯂꯩꯔꯕꯗꯤ ꯑꯣꯖꯥ ꯑꯃꯗꯤ ꯁꯥꯇ꯭ꯔ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ꯒꯦꯞ ꯂꯩꯔꯅꯤ. ꯑꯩꯈꯣꯏꯅ ꯅꯣꯏꯗ ꯄꯤꯅꯤꯡꯕ ꯅꯣꯂꯦꯖ ꯑꯃꯗꯤ ꯅꯣꯏꯅ ꯑꯩꯈꯣꯏꯗꯒꯤ ꯐꯪꯖꯍꯧꯒꯗꯕ ꯅꯣꯂꯦꯖ ꯐꯪꯕꯒꯤ ꯆꯥꯡꯁꯨ ꯋꯥꯠꯂꯛꯑꯅꯤ. ꯁ꯭ꯀꯨꯜ ꯀꯥ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ꯁꯥꯏꯀꯣꯂꯣꯖꯤꯀꯦꯜ ꯑꯃꯗꯤ ꯏꯃꯣꯁꯅꯦꯜ ꯏꯝꯄꯦꯛ ꯀꯌꯥ ꯑꯃ ꯂꯥꯛꯄ ꯌꯥꯏ. ꯈꯨꯗꯝ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ꯏꯃꯣꯁꯅꯦꯜ ꯁ꯭ꯇ꯭ꯔꯦꯁ, ꯑꯦꯟꯖꯥꯏꯇꯤ, ꯗꯤꯄ꯭ꯔꯦꯁꯟ, ꯑꯦꯟ ꯅꯈꯣꯏ ꯃꯁꯦꯟꯅ ꯑꯃꯅ ꯑꯃꯗꯒꯤ ꯃꯣꯇꯤꯚꯦꯠ ꯇꯧꯅꯕꯗꯁꯨ ꯐꯪꯂꯔꯣꯏ. ꯑꯗꯨꯅ ꯅꯣꯏꯒꯤ ꯐ꯭ꯔꯤ ꯑꯣꯏꯕ ꯃꯇꯝꯗꯅꯦ ꯂꯥꯏꯔꯤꯛꯁꯨ ꯄꯥꯎꯀꯣ, ꯁꯥꯟꯁꯨ ꯁꯥ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 ꯅꯣꯏꯅ ꯄꯥꯕꯗ ꯒ꯭ꯌꯥꯟ ꯇꯥꯗꯕ ꯌꯥꯎꯔꯛꯑꯗꯤ ꯃꯤꯁꯇ ꯀꯣꯜ ꯍꯦꯛꯇ ꯇꯧꯔꯛꯑꯣ, ꯃꯤꯁꯀꯤ ꯅꯝꯕꯔ ꯄꯤꯔꯝꯒꯦ. ꯁꯦ ꯃꯤꯁꯀꯤ ꯅꯝꯕꯔꯅꯤ, ꯐꯖꯅ ꯄꯥꯏꯌꯨꯀꯣ ꯃꯥꯡꯅꯤ, ꯃꯃꯥꯍꯣꯏꯗ ꯄꯤꯁꯤꯜꯂꯨ. ꯐꯔꯦ ꯐꯔꯦ, ꯉꯁꯤꯗꯤ ꯃꯤꯁ ꯑꯃꯨꯛ ꯆꯠꯅꯕ ꯇꯧꯔꯒꯦꯀꯣ. ꯏꯔꯥꯡꯁꯤꯅ ꯍꯦꯛ ꯂꯣꯏꯕꯒ ꯁ꯭ꯀꯨꯜ ꯀꯥꯕ ꯌꯥꯕꯒ ꯊꯦꯡꯅꯔꯁꯤꯀꯣ.
4: ꯗꯦꯕꯦꯛꯇꯣ, ꯗ꯭ꯔꯃꯥ ꯌꯥꯝ ꯐꯖꯕ ꯑꯃꯁꯨ ꯇꯥꯃꯤꯟꯅꯈ꯭ꯔꯦ, ꯌꯥꯝ ꯅꯨꯡꯉꯥꯏꯈꯤ. ꯃꯈꯥ ꯇꯥꯕꯁꯤꯗꯤ ꯑꯇꯣꯞꯄ ꯀꯔꯝꯕ ꯇꯦꯂꯦꯟꯁꯤꯡ ꯂꯩꯕꯅꯣ ꯑꯃꯨꯛ ꯌꯦꯡꯃꯤꯟꯅꯁꯤ. ꯑꯍꯥꯟꯕꯗ ꯏꯅꯥꯎꯒꯤ ꯃꯤꯡ ꯑꯗꯨꯒ ꯍꯧꯖꯤꯛ ꯀ꯭ꯂꯥꯁ ꯀꯌꯥꯗ ꯇꯝꯕꯤꯕꯅꯣ ꯍꯥꯏꯕꯁꯦ ꯍꯥꯟꯅ ꯍꯥꯏꯕꯤꯌꯨ.
5: ꯑꯩꯒꯤ ꯃꯤꯡ ꯁꯥꯄꯝ ꯒ꯭ꯌꯥꯅꯦꯁꯣꯔꯤ, ꯑꯩ ꯍꯧꯖꯤꯛ ꯃꯍꯩꯒꯤ ꯊꯥꯛ ꯅꯤꯄꯥꯟꯗ ꯇꯝꯖꯔꯤꯕ ꯃꯍꯩꯔꯣꯏ ꯑꯃꯅꯤ.
4: ꯒ꯭ꯌꯥꯅꯦꯁꯣꯔꯤ, ꯉꯁꯤꯁꯦ ꯀꯔꯤ ꯇꯦꯂꯦꯟ ꯎꯠꯄꯤꯒꯗꯣꯏꯅꯣ?
5: ꯑꯩ ꯉꯁꯤ ꯏꯁꯩ ꯈꯨꯗꯣꯜ ꯑꯃꯇꯪ ꯇꯝꯖꯒꯦ. ꯏꯁꯩꯁꯤꯒꯤ ꯃꯃꯤꯡꯅ ꯀꯦꯒꯤ ꯀꯅꯥꯗꯤ ꯈꯪꯍꯟꯗ.

0: ꯈꯨꯡꯒꯪ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ꯁꯣꯕꯤꯔꯛꯂꯦ.
1: ꯑꯍꯣꯏ, ꯌꯧꯖꯔꯛꯂꯦ ꯇꯥꯇꯣꯟ.
0: ꯏꯆꯜꯂꯤꯕꯦꯝꯃ ꯐꯤꯗꯥꯁꯣꯝꯗ ꯂꯤꯡꯁꯤꯟꯕꯤꯌꯨ.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0: ꯉꯁꯤꯁꯤ ꯂꯦꯕꯛ ꯄꯣꯛꯄ ꯅꯨꯃꯤꯠ ꯑꯣꯏꯕꯅꯤꯅ
1: ꯑꯍꯣꯏ,
0: ꯊꯧꯔꯝꯒꯤ ꯑꯔꯣꯏꯕꯗ ꯌꯥꯏꯐꯤꯌꯨꯝꯕꯥꯜꯗ ꯌꯨꯝꯐꯝ ꯑꯣꯏꯕ ꯂꯤꯂꯥ ꯃꯆꯥ ꯃꯃꯤꯡꯅ ꯀꯂꯛꯇꯨꯝ ꯄꯦꯂꯤ ꯊꯝꯖꯔꯤ.
1: ꯑꯍꯣꯏ,
0: ꯑꯗꯨꯃꯛꯄꯨ ꯊꯧꯔꯝꯒꯤ ꯑꯍꯥꯟꯕꯁꯤꯗꯤ ꯏꯕꯨꯗꯧ ꯊꯥꯡꯖꯤꯡꯒ ꯎꯔꯥꯅꯥ ꯈꯣꯡꯖꯣꯝꯕꯒ ꯎꯅꯕꯒꯤ ꯃꯇꯥꯡꯗ ꯁꯩꯊꯥꯕ ꯈꯨꯅꯨꯡ ꯏꯁꯩ ꯃꯇꯝꯅꯤꯅꯁꯤ ꯁꯩꯁꯛꯂꯤꯕ ꯊꯣꯉꯥꯝ ꯒꯣꯁꯦ ꯃꯩꯇꯩ, ꯑꯗꯨꯗꯤ ꯈꯨꯅꯨꯡ ꯏꯁꯩ ꯑꯁꯤ ꯇꯥꯃꯤꯟꯅꯁꯤ.
1: ꯐꯅꯤ ꯐꯅꯤ ꯇꯥꯇꯣꯟ, ꯇꯥꯃꯤꯟꯅꯁꯤ.